0: 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优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几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 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以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

0: 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肯尼亚天然动物园的游人须知规定是这样写的：
10: 凡向鳄鱼池内置物者，需自己负责拾回。
9: 美国一家旅馆客房告示：
10: 请勿在床上吸烟，否则落地的灰烬可能就是你自己。
9: 法国一私家花园门口的警示牌：
10: 如果您被园内毒蛇咬伤，最近的医院距此15公里，驾车半小时到达。
9: 德国一家银行门口有一则告示：
10: 钞票就像脂肪，每人有足够的一份，只是他们看上去常常长错了地方。
9: 澳大利亚一家疗养院贴有一张健康提示：
10: 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那么人一旦过了50岁，身体则一年不如一年，过了60岁就会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过了70岁则是一周不如一周，到了80岁是一天不如一天，上了90岁可能就会一小时不如一小时了。
9: 伦敦某宾馆在所有浴室里贴上告示：
10: 尊敬的客人，请把您的歌藏在心里，因为我们的墙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厚实。
9: 马来西亚柔佛市交通部的宣传标语是：
10: 驾车时速不超过40英里，你能欣赏到本地的美丽风光；超过60英里，请到警察局去做客；超过80英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先进的医院；超过100英里，请去天堂安息吧。
11: 火花的庄园的庄园主把

0: 请付10块钱。
1: 什么？10块钱？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只要5块钱，为什么又涨价了？
0: 为什么？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烈性酒的确是5块钱，另外5块钱是国家的战备基金。
2: 这位男士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很不情愿地掏出了10块钱交给了酒保。说来也奇怪，酒保接过了这10块钱之后，马上又找给了他5块钱。这位男士有些含糊了，他忙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一瓶酒要10块钱吗？为什么又改成5块钱了？
3: 听到这名男子的话，酒保笑了笑回答道：
0: 不不不，先生，我们这儿的酒并没有变成5块钱。刚才找给您的5块钱是我还给您的酒钱。

0: 一位少校，军官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时候一个士兵看见，哎妈，少校，赶紧站起来，
1: 唰站起来，
0: 并且要给他让座。
1: 少校，你
0: 坐，
1: 对，
0: 不用不用不用，恭喜你，坐下，
1: 少校，
0: 坐下。过了一站，那士兵又站起来，
1: 少校，
0: 坐下，
1: 不是少校，
0: 又过了一站。这士兵又站着，不用，你看我说不用，听话，坐。
1: 少校，
0: 就这么的，过了好几站，这士兵站都站起来，都让那少校给压下了。
1: 少校，你坐我这儿吧。
0: 我不坐，你看你不用敬礼的，你看这你烦不烦呢？一趟一趟的。
1: 不是，我已经坐过三站了，我真得走了。

0: 这一天，单位小刘的女儿回家特别晚，而且小脸一直紧绷着，谁都不理。小刘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不对劲，于是走过去问道：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女儿一听这话，眼睛涨得通红，嘟嘟囔囔地说道：
2: 今天在学校里头，老师让我和我的同桌在走廊里罚站来着。
1: 听到女儿的话，小刘急忙问道：为什么呀，宝贝儿？你不是上课的时候都挺遵守纪律的吗？
0: 听小刘这么一问，女儿更委屈了，眼泪直往下掉，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道：
2: 老师说不能在墙上乱写乱画。
1: 听女儿这么一说，小刘连忙回答道：哎，宝宝，那就是你的错了，怎么能在墙上乱写乱画呢？
0: 可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小女儿更急了，她垫起了脚尖儿，冲妈妈大声发泄道：
2: 我没乱涂乱画，我是上课的时候看见我同桌在墙上写了个错别字，我帮他改过来了。
3: 公路的急转弯处，有一幅标语是这样写的：
4: 如果您的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
3: 一位刚学会开车的大学博士看到这条标语之后，马上掉头开到汽车厂。他认真地问经理：
5: 你们这种车会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水陆两用的？

0: 上班的时候，您经常要和同事们说些客套话，而既然是客套话，这话里边就一定蕴含着另外一番意思。
1: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客套话，了解一下这些客套话后面的另外一番意思。
0: 客套话之一，
1: 这位先生，您要是对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些疑惑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别人的看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
0: 我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都不信，你问问别人去，看谁搭理你。客套话之二，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参与到这项计划当中，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不大清楚。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来找我，不知道不知道。客套话之三，
1: 您的这种观点嘛，确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什么呢你，乱七八糟的，初中毕业了吧你？客套话之四，
2: 经理，这事儿您交到我手上，您就放心吧。我告诉您，我这人的最大一特点就是，我喜欢接受挑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你说你给我的这叫什么活？什么活？客套话之五，
2: 老板，最近我手边的工作确实是太杂了，真有点忙不过来了。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您这加薪的事儿得抓紧办呐，光知道派。

0: 您这累傻小子呢。客套话直溜。
1: 有这事儿啊，你看您听我的，我觉得吧，这事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能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啰啰嗦嗦说这么半天有什么用啊？

0: 有一个吝啬的书商，从不给人任何东西。一天，他的脚被一只又大又重的书箱给砸伤了。妻子说：“
1: 去医生那儿看看吧。”“
2: 不，我要等医生来这儿买书的时候再让他看病。如果专门去看病啊，还得给钱。”
0: 第二天，医生来书店买书。

0: 书商包好书之后，请医生瞧瞧他脚上的伤。医生看了之后，写下了药方。
1: 谢谢你啊，这是您的书。
2: 多少钱呢？
1: 2英镑。
2: 啊，好极了，我也不用付您书钱了。
1: 啊？什么？
0: 书商急坏了。
2: 您知道，病人到我家看病，我收1磅；如果我到病人家看病，我要收2磅。所以，哈哈，再见。

0: 昨天小辉他们班里又举行了一次英语考试，小辉又没考及格。今天早上一大早刚刚进教室的门，英语课代表小颖就幸灾乐祸的挖苦小辉。
1: 小辉，我问你点事儿，昨天晚上你爸妈让你吃饭了吗？
0: 听到小颖的问题，小辉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当然让我吃了，昨天晚上我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四菜一汤呢，而且我吃完之后还吃了一堆冰淇淋，舒服着呢。
3: 听到小辉的话，这位英语课代表小颖有点不服气了，他凑上前去满脸狐疑地问道，
1: 这不可能，你看看你昨天的英语成绩，没考及格，你爸妈怎么会给你吃好东西呢？
0: 听到小颖这么一说，小辉白了他一眼，然后回答道，
2: 哼，只有笨蛋才觉得不可能呢。我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是吃完了晚饭和冰淇淋之后才给我爸妈看英语成绩单的。
4: 一位顾客向书店营业员说他要买一本怎样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书，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两本书给他。顾客说，
5: 我只要一本。
6: 这我知道，但是一本是刑事法典，我们通常啊都是和这一本配在一起出售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

0: 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事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1: 我现在是在铁力士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呢，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的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0: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士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士清溪沟林蛙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2: 我们这细鳞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性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养繁育成功也是最近6-7年开始吧，通过就是自然界观察细鳞鱼的生活习性，完才琢磨过来的，后来又到外地不断的去学习。
0: 铁力士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光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多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想

0: 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西牧场，大家近距离喂鹿、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由好区南岔县、丰宁县、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等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由好区第三中学举行“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志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再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红地盘历史、吉兴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丰宁县团委联合丰宁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先后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在县图书馆举办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当地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

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春风拂面，田园生趣。今春以来，提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凭借沉浸式采摘体验与特色研学课程，成为众多家庭亲子出行与学校实践活动的热门选择。春光正好，提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春季采摘季启动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研学游与休闲采摘的焦点。在基地草莓种植区，来自田力市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草莓的生长知识与采摘技巧，一边兴致勃勃地提篮采摘。这种将自然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认知作物、体验劳动、学习协作。许多家长表示，此类活动既满足了孩子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寓教于乐，是春季户外活动的优选。田力农场幼儿园小朋友石红玉：
2: 草莓红红的，甜甜的，真好吃，下次还要和姥姥来。
1: 针对儿童群体，采摘基地专门设计了贴合其认知水平的农业科普环节与动手实践项目。从草莓的生长到采摘后的分享，环节衔接紧密，互动性强，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田力农场幼儿园教师周平：
3: 带孩子们来参加采摘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增长见识，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们会多组织这样类似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年来，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重点打造绿色种植加研学体验运营模式，在坚持所有果品无公害栽培的同时，着力在优化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上做文章，逐步形成了以草莓采摘为核心及农业科普、亲子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铁力市新民采摘基地经理陈东升：
4: 我们的草莓绿色无公害，口感香甜，主要以采摘体验和线下销售为主，下一步还会扩大种植规模，欢迎大家常来体验。
1: 随着春季研学与旅游采摘需求的持续释放，铁力市的研学、旅游加采摘模式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亮眼名片。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市活动在翠峦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

0: 6月26号，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零度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

0: 光。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优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

0: 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5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喂，囊胃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看得到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圣人故里，亥州关帝庙。

0: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文一武，文者是孔丘，武者为关羽。就算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相信你也知道关羽这个名字。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西亥州和河南洛阳这两处。
1: 关公的忠义使得他受到后人尊敬。每逢农历6月24日，关帝诞辰，会有来自全球的关氏后人前来关帝庙祭拜。关公殉祖已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了解关公文化，除了关帝家庙，亥州关帝庙不可错过。那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关帝庙，已被誉为关庙之祖。
0: 亥州关帝庙建于隋朝初年，历史悠久，其作为关羽故乡所在地，意义非比寻常。亥州关帝庙建筑布局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其中结义园、君子亭、至门、午门、崇宁殿、春秋楼等建筑备受瞩目。关羽作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一生戎马纵横南北，名满天下。午门中的144幅浮雕，深刻地重现了这位千古名将的传奇一生。站在午门前，单檐五殿顶下面回廊展开，廊内雕栏石砌而成，古朴典雅。栏板上浮雕精美，内容丰富，从刘关张桃园结义讲起，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波澜壮阔，生动传神，使人不禁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片段。和三国时期的关羽相比，后世人眼中的关羽已经不再是凡人了，而是神的存在。宋徽宗曾亲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足以说明这一点。崇宁殿作为关帝庙的核心建筑，宛如神仙居住的天上宫阙。月台前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绿荫深处华表锦旗塔双双对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遥看殿顶，重檐平阔，琉璃瓦细如鱼鳞，金光灿灿，檐下斗拱天画令人目不暇接，绕廊26根雕龙石柱笔直挺立，大殿面阔其间，气势雄伟。门侧3把青龙偃月刀，寒光照人，重约150千克，可见关羽天生神力。殿上关羽一身帝王装束，头戴冠冕，手捻长须，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一团正气，横额高挂康熙御体的一柄乾坤，正是关羽一生义薄云天的真实写照。
1: 亥州关帝庙始建于距今1000多年前的隋代，清康熙年间毁于大火，后来经过修复成了如今的模样。原来亥州关帝庙曾在清康熙41年毁于火灾，后来经过多次修复，于是这里的地面比明代时要高上70厘米。如今亥州关帝庙占地22万平方米，共有房舍200多间，分为结义园和正庙。亥州关帝庙规格相当高，一切按照宫殿规制，建筑大气沿中轴线分布，此外还设有午门。我们能感觉到古代皇家对亥州关帝庙的重视，这与关公的经历有关。我们来到午门，这里有一面清代壁画，根据《三国演义》记录下了关公经历。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用兵如神、杀敌于千军万马中的猛将， 他镇守荆州，帮助刘备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说来有趣，三国名将关羽身上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关公受到古代帝王将相、民间百姓的尊重。隋唐时期，关公开始被神化，宋徽宗时封武安王，明万历皇帝加封关公为关圣帝君。清代不仅帝王对其加封，民间更是把他当作行业守护神。据说当时晋商信奉关公忠义精神，行走天下时互相

0: 单，相信公共文化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1: 如果说关羽是一代儒将，一点也不为过。无论行军打仗还是闲来无事，春秋从不离身。关帝庙中的春秋楼就是因关羽酷爱读春秋而取名的。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陵文教中心南京夫子庙。南京自古是繁华之地，秦淮河更是文化长廊。夫子庙在这样的环境里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气韵。南京夫子庙也称为南京孔庙或南京文庙，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北京孔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其位于南京市秦淮河北岸，因而被誉为秦淮名胜。南京夫子庙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南京夫子庙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由孔庙、学宫、贡院三大部分组成。照壁、判池、魁星阁、灵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清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古色古香。汩汩流淌的秦淮河从此经过，繁华热闹更是不减当年。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夫子庙将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繁华热闹。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秦淮河不仅滋养了南京城，同样也美化了这座夫子庙。江南贡院临水而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其中基础设施齐备，号舍达到20000多间，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在此可以一一浏览。明远楼是江南贡院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它见证了这座贡院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就像清代名士李渔题写的那幅对联一样：“举令若双言，看多事俯伏低怀，群气尽息。今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不仅教出了3000弟子、72贤，而且其教育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南京夫子庙中的孔庙也是一座纪念孔子的宝地。大成殿作为夫子庙的主殿，象征着兴学兴教之意。大殿之中，孔子画像高高挂起，这幅画像高6.5米，宽3米多，堪称全国之最。殿内四处各种编钟、编磬等古代乐器陈列，定期会有大型的祭孔表演，规模宏大，

0: 盛况空前。墙壁上以孔子生平的故事为主题的壁画重现了千年前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细细回顾孔夫子的一生。素有东南第一学的学宫坐落在大成殿之后，是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遗迹，其中明德堂、尊经阁、青云楼等建筑十分出名，当地人尽皆知。明德堂作为学宫的核心建筑，在古时候是秀才们每月十五听训导宣讲的地方，然而一般我们常见的都称为明伦堂，只有南京夫子庙的学宫叫做明德堂。相传宋朝状元文天祥曾经来过南京夫子庙，还帮这里题写了一块匾，当时写的就是明德堂三字，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为之，没有人知道。从此之后，这座厅堂便一直以明德堂为名，一直传到今天。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常常被人吟诵。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乌衣巷在哪里。其实乌衣巷离南京夫子庙数十米。从东汉末年三国吴军的乌衣营，到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的宅院，时光荏苒，物是人非，难怪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一提笔就写尽人世苍凉和韶光易逝。因诗成名的乌衣巷经常有人光顾，乌衣井也渐渐为人所知了。翻开历史的书页，这又是一个新的故事。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打草惊蛇，说贪腐。
2: 现在警察办案的时候，特别讲究严密计划、谨慎行动。如果贸然开始的话，致使犯罪分子有了警觉与防范，那就打草惊蛇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计划不周密、走漏风声，对方会像蛇一样溜之大吉。但是啊，这个成语最早竟是由一个贪官提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打草惊蛇这个故事出自由南唐入世北宋的郑文宝所著的《南唐进士》。南唐时当涂县令名叫王鲁，此人财迷心窍，利用职权从事敛财活动。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着县令大人贪财好利，县衙里的各级官吏也都毫不顾忌地搜刮民财。后来呀，老百姓忍无可忍，于是大家联名写了状子，控告县衙的主簿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这一天，县太爷王鲁正在批阅卷宗，发现有人联名控告他的主簿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一件一件讲得有理有据，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王鲁把状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吓得冷汗直流。原来呀，老百姓在状子中所列举的主簿的种种罪行，有许多和县令王鲁都有牵连。这个状子虽然是状告主簿的，但王鲁却感觉就像是在告自己。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心想，如果老百姓再继续告下去，很快就会告到自己的头上，自己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王鲁在百姓的状子上写下了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汝虽打草，吾以蛇惊。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打的是主簿这根草，可是我这个县令已经像草丛里的蛇一样感到惊吓了。后来王鲁的这句话就演变出了成语打草惊蛇。

清朝唐训芳所著的《礼与征实》里注解说，王汝的判词其实是在说百姓的状子点醒了自己，由主簿的贪污行为联想到自己的德行有愧，因此受到了警戒，这是打草惊蛇本意的另一层隐身。我想对腐败分子而言，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等到惩罚近在眼前的时候，才想起不能贪腐，那就追悔莫及了。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大美心安》。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4: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飞腾反响音乐吧，飞腾反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飞腾反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飞腾反响音乐吧，
5: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飞腾反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朱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请欣赏歌曲《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伊春盛开文明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伊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伊春盛开文明花，同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伊春盛开文明花》。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欣赏歌曲《伊春》。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二十七集。
8: 何长山也支持珍珍，认为孩子有错就得严加管教。婆婆骂了一番出了气也就算完了，大凤却咽不下这口气。哼，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她不让飞虎再跟着珍珍，可是一放学飞虎又跑到珍珍那边去了，任大凤怎么拽也拽不回去。飞虎再犯了错，无论珍珍怎样训他，他都不和娘说了。珍珍对飞虎的态度也赢得了乡邻们的认可，有人甚至说飞虎跟着珍珍比跟着大凤有出息。珍珍把供销社接过来以后就不卖豆腐了，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了供销社上。木庄地处渝州县的最西边，朝东五十里才是渝州县城，人们除了逢年过节到县城逛逛，平时的生活用品都到村里的供销社购买。珍珍每天坚持到渝州县城进货，风雨无阻，接手不到仨月，供销社商品就非常齐全了。日用百货、五金垫料、床上用品、衣服鞋帽、插耙扫帚、化肥农药等等等等，凡是老百姓用得着的东西都能在这里买到。人们喝酒离不开猪杂子、定州焖子和城关大乱鸡。猪杂子有猪头肉、猪耳朵、猪心、猪肝、猪肚。母猪猪头肉有嚼头，但是数量少，一些摊贩耍灯影，用肥猪猪头肉当母猪猪头肉。但这些摊贩糊弄不了珍珍，珍珍一眼就能分清是肥猪猪头还是母猪猪头。肥猪猪头肥而柔软，母猪猪头瘦而筋。定州的焖子方圆百里有名，纯红薯淀粉加瘦肉、海带、大葱、香菜，再配上各种调料灌制而成，柔软筋道，香而不腻。定州的焖子价钱便宜，一斤猪肉的钱能买二斤定州焖子，既经济又解馋，喝酒菜中数定州的焖子下头大。城关的大乱鸡是清朝嘉庆年间城关一个叫大乱的人从正定府马家烧鸡店偷来的技术，传到现在已经快200年了。大乱鸡是用散养的土公鸡加上几十味中药材焖制而成，色泽鲜亮，肉质滑嫩，风味独特。因为散养的土鸡数量有限，大乱鸡在早市上比较稀缺，去的晚了就没有了。这三样下酒菜是珍珍供销社的招牌，为了保证不断货，珍珍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早市。在经营上，珍珍一直坚持薄利多销，三分二分的零头打都免了。一些爱占便宜的妇女走的时候顺手拿点小东西当搭头， 只要不是太过分，真真就不吭声。一些针头、线脑、纽扣、钉子等等，真真一般都大方的赠送。虽说是几分钱，但让买东西的人心里很受用，好像沾了多大的便宜。村里人讲究有来有往，得了便宜也就好像欠了真真一个人情，下次买东西不到这里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乡下人讲人情，来供销社买东西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真正将人情把握得恰到好处，来的商店买东西的人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真正走出来的好人缘给供销社带来了好人气，不光本村的人，附近村的人又开始经常光顾。供销社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成了木庄最热闹的地方。有了商店这个平台，真正和村里的人熟悉起来，开始人们不愿意理他，买了东西就走。可是真正一点也不怕难堪，见有人来他就家长里短扯上几句，时间长了谁也不好意思总给他难堪。真正家里有了稀罕东西，他就让花和飞虎去给邻居们送，俩孩子送来东西谁好意思拒绝呢？木庄人讲究有来有往，总接受真正的东西，乡邻们有了稀罕东西也拿来还人情，这相互之间的感情就建立起来了。乡下人过日子无非就是柴米油盐、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无论谁家有了事儿，真正都去帮忙。他的帮忙是有分寸的，如果是白事儿，他就去凑人缘，如果是红事儿，他上了礼钱就赶紧走了，因为他知道红事儿忌讳他这样的二婚人。真正的谦让和本分让乡邻们渐渐地对他有了好感，再谈起真正不再那么鄙夷，反而有了一些赞誉，认为他除了逃婚这事儿做得不光彩，在为人处事上做得都不错。乡邻们对真正态度的转变让何长山非常高兴，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舍弃一切娶了真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跟这样聪明灵秀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她觉得幸福顺心，无论干什么都觉得有劲头。俗话说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真正的供销社干得有声有色，何长山的养猪场也越来越红火。散队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变化，谁家的日子过得富裕，谁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何长山和真正由村里的破落户变成了富裕户，让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都觉得真正和何长山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一个人在村里的威信要想倒也容易，一两件混蛋事儿就倒了，要想再竖起来就难了。因为人们的思维有个习惯，记坏事比记好事的时间长。一个人一辈子干了很多好事，人们可能记不起几件，可干了一件坏事，人们可能会记一辈子。何长山干了两件漂亮的事儿，倒了的牌子又竖起来了。有一段时间，何长山养的猪身上总有一些利器扎的伤痕，何长山知道是有人故意捣乱，就一直暗暗地留意。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发现了是四宝拿着一个囊子在猪身上扎，一边扎还一边狠狠地骂。

杀死你这个破鞋王八蛋。何长山虽然知道四宝对他和真真心里有恨，但四宝小小年纪就做这样的事，实在是无法容忍。如果不制止他，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儿来。何长山思来想去，把气忍了下去，连真真也没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参谋长。参谋长非常感激何长山对四

派出所的警察到了，何长山从县城拉猪饲料也回来了，人们都猜测这一次大宝的监狱是蹲定了。可没想到何长山把事儿揽到了自己的头上，说大宝和他有恩了。几个人到大街上，逢人就宣传何长山的仁义，就连台乱也觉得何长山这事儿做得够意思。作为赵家的代表，他对何长山的仁义做出了回应，出面办了几个硬菜，让李东升作陪，邀请何长山喝一壶。男人一坐在酒场上，话就多了，台乱与何长山的隔阂在酒场上算是化解了。两人见了面，不再像原来那样谁也不理谁，相互之间开始打招呼了。何长山做的另一件事是为村里的一个寡妇主持公道。李东升的一个本家哥哥，老婆很早就去世了，大儿子忠厚老实，勤劳肯干，小儿子奸诈狡猾，好吃懒做，整天的偷鸡摸狗，惹是生非，是村里有名的滚刀肉。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儿子因为品性好，一到成年就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名叫桂琴，是西面柳村的，模样虽长得一般，但为人善良，勤劳能干，结婚不到三年就生了两个儿子。这一家四口日子虽然清贫，但也有滋有味儿。小儿子因为品行不端，甭说大闺女了，就是二婚寡妇都不愿意跟他，娶不上老婆，他索性破罐子破摔，到处的招摇撞骗，一年一年见不到他的人影，年迈的父亲全靠大儿子赡养。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大儿子30岁的时候突然得了肺癌，尽管媳妇儿四处借债为他治疗，可最终还是撒手去了。他去世那年，媳妇桂琴才26岁，乡邻们都猜测桂琴这么年轻肯定熬不住，如果桂琴拔腿走了，剩下一老两少这三条棍儿，日子怎么过呀？一晃7-8年过去了，桂琴却丝毫没有改嫁的迹象。由于男人看病拉了不少饥荒，桂琴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她好几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服，一斤花生油吃半年，这一年四季碗里的菜不是黄菜就是咸菜，俩孩子没吃过2分钱的冰棍儿。一些乡邻见她可怜，偷偷地劝她改嫁，她却死活不肯。别说了，我不能让孩子没了爹再没了娘啊。她还惦记年老的公公，小叔子靠不上，如果我走了，公公谁管？乡邻们虽然被他的仁义感动，但背地里也有人偷偷地说他死心眼儿。小叔子这个眼珠子靠不上，儿媳妇这个眼眶子更靠不上，就是走了也没人笑话。桂琴就这么熬了下来，而且熬得还不错。散队以后，农忙时他在地里干活，农闲的时候他像男人一样到渝州火车站拉小车。靠着自己的勤劳，他不光还清了外债，还盖了一处新房。这有了新房，给儿子说亲的就上门了。娶媳妇盖房子是农村人的大事，按说他孤儿寡母的，婚事办得节俭点也没人笑话。可桂琴是个要强的人，坚持把婚事办得体面，婚礼的一切程序他都不让免，招待乡邻的吃喝怎么实在怎么来。桂琴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李东升既是本家大辈，又是村里的支书，婚事由他来当家，既体面又合情。婚礼的前2天，桂琴在外游荡的小叔子突然回来了。人们虽然对这个游手好闲的滚刀肉没有好感，但他毕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李东升就和桂琴商量，

0: 婚礼要不要他参加。桂琴说，他再不好也是孩子的叔啊，侄子结婚不让叔参加，大礼上说不过去。既然嫂子这么宽容，别人又能说什么呢？于是李东升把小叔子叫到跟前，批评教育了一番，让他拿出当叔叔的样儿来，好好的帮嫂子操办婚礼。谁知他一回来，事儿就来了。按照木庄的婚俗，婚礼的第二天要回请乡邻，乡邻们上了礼金，要叫过来坐席。坐席有个说法，礼金10元以上的，主家要一户一户去请，10元以下的就不请了。主家不请，也没有人主动来，这么多年，规矩就这么一直走下来了。婚礼的那天晚上，桂琴按着礼金名单，一家一户去请乡邻明天坐席。小叔子却要桂琴请本村他几个合适的哥们儿。桂琴从礼金单上查看了一下，小叔子的几个哥们儿上的礼金都没超过10元。桂琴不同意请，他说，如果请了他们几个，那其他10元以下的乡亲请不请啊？如果不请，那就会得罪一大片人。小叔子说，桂琴死心眼儿，谁会翻着你家的礼金单子查看呢？桂琴却不这么看，做人要实诚，这村里的规矩不能从我这儿坏了呀。小叔子有点恼火，
1: 你不请我去请。
0: 桂琴也针锋相对，这是我家娶媳妇儿，不是你家娶媳妇儿，你请也行，到你家坐席去。当家管事儿的人也支持桂琴，说小叔子说的不对。碍于几个大本，小叔子没有再坚持，但却把不满埋在了心里。第二天，小叔子喝了酒，就处处找茬，发泄心里的不满。好好的婚礼被他搅的是乌烟瘴气。桂琴气不过，说了他几句，他不光不听，还骂嫂子。李东升训斥他，他根本不拿李东升当大本儿。台乱说他，他更不拿台乱当回事儿。台乱气得上前给了他一拳，他就耍起了滚刀肉，和台乱扭打在一起。几个人好不容易把他拉开了，他还是不肯罢休，蹬鼻子上脸开始摔盘子，摔了几个盘子还不解气，又抄起切菜刀耍横。
2: 谁过来，我就砍死谁。
0: 人们都知道，这么一个滚刀肉，什么都做得出来，谁愿意惹祸伤身呢？人们心里都气得冒火，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和他理论，都怕那刀子不长眼伤了自己。这个时候，何长山出面了，滚刀肉挥着刀子叫嚷着朝何长山比划，人们都替何长山捏了把汗，可何长山却丝毫不害怕，一步一步走过去，冲他猛地喊了一声，
1: 有种的你砍。
0: 滚刀肉愣神的一刹那，何长山飞起脚踢掉了他手里的刀，然后扑上去把他按倒，双手死死地按住滚刀肉的肩膀。滚刀肉拼死挣扎，这身子一点也动弹不得，整个过程也就短短几秒，人们都看傻了，一些年轻人开始鼓起掌来。何长山骑在滚刀肉的背上问，
1: 老实了吧？
0: 滚刀肉只好说，
1: 老实了。
0: 何长山起身，人们以为滚刀肉真的老实了，可没想到他起来之后，趁何长山不备，猛地朝何长山扑过去。何长山早有防备，他把身子一闪，扭身就抱住了滚刀肉，摔了他一个大跟头。滚刀肉一起来，何长山又摔了他一个跟头，一连摔了好几个跟头，这滚刀肉彻底服了。滚刀肉不敢闹了，却提出让嫂子把昨天的磕头钱还给他。磕头钱是叔叔给侄媳妇的礼钱，哪有要回去的道理？人们都骂他是穷疯了。桂琴气得两眼冒泪，他从屋里拿出50元钱， 对滚。

0: 小柔说。从今以后，我不是你的嫂子，你也不是我的兄弟，咱们两清了。
1: 何长山把那50元夺到手里，又从口袋里掏出50元，对滚刀肉说：“
2: 昨天你侄儿媳妇给你磕了头，给了你礼钱，今天你让嫂子还你的磕头钱，你得还侄儿媳妇的头。当着乡亲们的面，你给侄儿媳妇也磕个头，我就把钱还给你。”
1: 何长山的话让围观的群众们轰地笑了起来。叔叔给侄媳妇磕头，这可是从古到今没听说过的大笑话。人们都瞅着滚刀肉，看他怎么办。只见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再也说不出话来。何长山挥着手里的钱，故意激他：“
2: 磕呀，磕了多还你50，我给你100。”
1: 滚刀肉终于低下了头，何长山把钱还给桂琴，开始训斥滚刀肉：“
2: 哼，你大哥去世早，当兄弟的，你应该赡养老人，帮扶嫂子，抚养侄子。你不光上不管老，下不管小，还欺负嫂子，搅乱婚礼，简直是猪狗不如。今天你如果不赔付砸烂的盘子，我让你一步也出不了木庄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囊妹啊！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

0: 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厨师闲谈录，和一位豫菜名厨闲谈，聊得洋洋洒洒，一起来甚是有趣，简直是天然文章。学徒，我当小学徒的时候上课，那真叫上课，苦上课。我们不指定跟哪个师傅，大饭店里的小学徒不是单个拜师学徒，徒弟是大家的徒弟，师傅是大家的师傅，这样不容易拉帮结派，也能多学多教。我们一帮小伙计先学宰杀，学物料分档啊，也就是分档取料，比如牛羊猪肉鸡，虽然都是肉，可一物是一物，物性各不同，它们每个部位的用法也都不一样，把它们按部位分解开就是分档。我们最开始啊，学着给鸡分档，鸡有12个分档，脊肉不老不嫩，切丁合适，腿肉肉厚，切丁切块都合适。比起来，里脊肉自然最嫩，切片儿切丝儿都是好的啊，斩蓉也好。学会分档后，一只鸡我很快就分得利利落落。后来学着给猪分档，学会后一条猪后腿我一袋烟的功夫就能搞定，哎呦，感觉老美。一袋烟多长时候？算起来也就是4-5分钟。那时辰我就知道，做菜的享受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是要紧蔬菜，不论哪个厨师都得学料理白菜，白菜帮、白菜叶和白菜心都得分开做。白菜帮做酸辣白菜、醋溜白菜、白菜炒肉片、白菜炒肉丝儿，白菜叶做白菜汤、白菜卷、白菜包肉。白菜心可主贵，有一道菜叫牛肉菜心，把牛肉啊切成很细的丝儿，白菜心拌进去，那就是上好的下酒菜。再比如芹菜，芹菜叶、芹菜杆和芹菜心都怎么做？哎，芹菜叶是蒸的，芹菜杆呢是炒肉片、炒肉丝儿，芹菜心嘛也是生拌最好。这些啊，过去都得分得一清二楚，现在可多饭店都不管了，哎呀，都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包一剁就下锅了。小学徒的课业完成了，就该正经八百的拜师傅了，这是个大事儿，特别大。这个行当认一次师徒不容易，怎么说呢？哎，简直就是一辈子的事儿，终身大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父哪里是能随便认的呢？当然得有仪式，有仪式和没仪式还是不一样。要么一男一女结婚，干嘛要典礼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生了孩子干嘛还要办满月酒呢？又是长命锁，又是百家衣的，是吧？正式成了师徒，这两个人之间啊，就没有任何保留了，就是亲人。我师父他厉害呀，手艺好是不用说，他参加过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宫廷里做过菜，又给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做过饭，还在上海给汪精卫和杜月笙做过饭。解放后，周恩来亲自下令把他调到全国政协礼堂去做总厨师长，一直到退休，那手艺能不好？我师父他呀，不仅是手艺好，品行也让人敬重，就退休这一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虽说那时候他的味觉和嗅觉退化了，可是凭他的资历，想要

在这位置上多待几年，谁也不能说个不字。哎，他不，坚决要退下来。他说该让年轻人上，说要留余地给后人。他说只要他站着那个位置，一来是徒弟们老想着只靠他，总有个惰性；二来是徒弟们也受拘束，想要做个什么创新都得看他的脸色。他皱皱眉，哎，他们就得反复掂量。还有一点，有什么好事儿，徒弟们也得礼让他。高层领导要接见啦，啊，当烹饪大赛的评委啦，形形色色的荣誉表彰啦，都不好越过他去。电视台来采访，需要表演性的做菜，唱主角的肯定是他。采买原料和案头准备就都是弟子们，到时候镜头对着的是他，观众都以为全是他在做。殊不知他把菜放进锅里之前，别人已经给他做了95%。他说他已经沾了不少光，不能再沾光了。弟子们仁义，他也不能亏心，该退就得退，不然自己老脸无光，也招人怨恨。我跟了师父12年，他才让我正式拜师。我师父在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收徒，虽然也有人称我为老师，也跟着我学，可一直不敢正式给人家举行仪式。师父还在，我要是收徒就觉得自己轻浮啊。你就把师父的本事都学到家了，你就那么行了？哎，不敢这么想啊。哎，师父去世之后我非常痛苦。他在的时候可以跟他聊，他走了才发现自己想问的问题那么多，可又得自己去想，去思考，去面对。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哎呀，这种状况最痛苦。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食材。食材长成不容易，都是天地精华、雨露滋润的东西，得爱惜。分档就是教我们对食材要用尽，要用透，用尽用透了，这就是爱惜。个头过大，过于稀罕，或者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却不宜吃。比如鱼长到了上百斤，老鳖长得太有年头，身上都有绿毛了，哎，这些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啊，都是成精的，不能吃。黄瓜皮儿，咱把它剁碎，挤出汁儿，再和鸡肉配到一起，做成青果鸡，好看又好吃。茄子都做茄子肉，谁做茄子皮儿啊？哎，咱做，把茄子皮儿啊切成象牙块，脱面勾芡油炸，然后割龙焖蒸，做出来让大家伙尝，都说好吃，都不知道是啥东西。咱还做茄子腿，哎，就是包茄子底座那一块茄子地啊，再带上那个饼。过去啊，这一块也是舍不得扔的，要切碎炒菜吃。它还是一味中药，治背疮病毒。咋用啊？我看村里的郎中做过，就是把它晒干，在锅里备的焦黄，冷下来再研成细末。人一生疮啊，就把它搅成稀糊，涂在疮上，7天就好了。不过制成药就不叫茄子腿了，郎中叫它天丹散。现在要找到好食材可是不容易啊，人多，想要高产量就要想办法，就有了大棚、化肥、拔苗助长，让它长大。现在的人也古怪，就爱吃奇巧新鲜，冬天的菜非要夏天吃，夏天的菜非要冬天吃，哪还分个春夏秋冬呢？还觉得这可好。说到底，吃菜还是要吃时令菜，时令菜就得在田里野长，比如白菜、萝卜，它就是冬天长的，味道正，有营养，也价廉物美，叫人人吃得起，人人活得起。这是上天公平的地方，仁厚的地方，这就是自然法则，人得守这规矩，不能违反，你要是违反就得受罚，就有报应。所以人定胜天，这咋可能呢？不对，有些事儿上人可以和自然斗一斗，很多科学发明都是斗争的结果，但是大的方面是不能和自然斗的，要守它，不然失败的肯定是人。就说吃吧，你要是乱吃乱喝，就是会得怪病。比如猪肉，哎，猪肉就是要吃肥的，肥猪肥猪嘛，肥肉才好。哎，你硬要吃瘦肉，哎，瘦肉精来了。牛羊肉呢，就该吃瘦的，哎，你非得吃啥小肥牛、小肥羊，复合肉来了。再好的面擀的面条，它的筋道也有个度，你硬要它筋道的扯拉不断，横灰来了。你硬熬啊，就是会有报应，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报应。食材长得好，自然是得力于水土，水咸土干生万物，也是得力于丰厚好。说起来都知道有24节气，有多少人不知道还有72丰厚嘞？庄稼不能光靠太阳雨露，还得有风，有风的营养。别看风空来空去，它可是有大营养的，尤其是瓜果，如果种瓜果不透风，那肯定完蛋。所以种葡萄、西红柿、黄瓜都要搭架子让风刮过去。哎，风跟风还不一样，院墙里的风、村子里的风、城市里的风、平原上的风、山沟里的风，结出的瓜果肯定两样。海边的风、河边的风、湖边的风也都有各自的脾气，
他们养出的东西啊，也都带着他们的脾气，这就叫丰厚。常听人说啥饮食科学啊，饮食文化呀、啊，要我说，这就是科学，大科学，这也是文化，大文化。悟性，我跟你说啊，咱们行内的人只去专门的面店买面，专门的青菜店买青菜，专门的鱼店买鱼。不约而同的，那些老板啊，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咱。为啥？因为咱懂悟性。一个厨师不懂悟性，枉为厨师。悟性是啥呀？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的气候温度就适宜长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的人呢，必须要吃这些东西，才能够抵御自然给予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好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呀，就学会了用好的东西来抵抗那些不好的东西，这就是平衡。哎，比如橘子皮儿去火，橘子肉上火，哎，这二者就平衡了。十年陈皮贵似金嘛，西瓜肉上火，哎，西瓜皮儿去火，这二者也平衡了。瓜皮脆衣苦下饱嘛，一个水果本身就能平衡，一个地方的物产怎么会不平衡呢？我们常说的水土啊，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怀庆府四大淮药很有名吧，可是一离了你们这块地方啊，也就不行了。淮山药、铁棍山药一过了黄河就失了药性，都是这个道理。四大淮药为什么好啊？焦作是个小盆地，背靠太行山，前面是黄河，风水好，而且没被黄河淹过，旱涝保收，土质水质都好，它就适合长这些药材。还有你们那五制油茶，那油茶只有五制本地味道好，换个地方就是不行。武汉的热干面到了咱们这里也是不行，都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食材都有悟性，懂得悟性才能把食材做好，因为悟性啊是食材的生命。所以老祖宗留下一种说法，就是以物寻性，以性寻法，以法寻烹。那些老板们都知道咱是最懂悟性的人，把这些好东西给咱，就是给了对的人，这也才不会糟蹋好东西。因为这些好东西在咱手里会做到最好，只要咱承认了他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哎，他们就会觉得有面子，他们就会对别人说，哎，谁谁谁都会在这里拿货呀。咱在他们手里拿货，他们会觉得这证明自己也是行家。其实他们给咱的价钱一点都不高，他们说和钱没关系，他们不会赚咱的钱。在这种情分上，你就会觉得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没用。

0: 鲤鱼。
1: 外人听着咱们说厨行也是科学文化，或许多少会觉得悬，对内行人来说可一点也不觉得。鱼翅、鲍鱼这一类的干海货，我一摸一捏就知道这货是秋天收的还是冬天收的，是好还是赖，发了以后能出多少菜，这是基本功，没有这点基本功还当厨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醉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0: 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1: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1: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5: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6: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朱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请欣赏歌曲《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伊春盛开文明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伊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伊春盛开文明花，同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伊春盛开文明花》。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0: 粮仓。
1: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
2: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0: 中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看得到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圣人故里，泰州关帝庙。

0: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文一武，文者是孔丘，武者为关羽。就算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相信你也知道关羽这个名字。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西亥州和河南洛阳这两处。
1: 关公的忠义使得他受到后人尊敬。每逢农历6月24日，关帝诞辰，会有来自全球的关氏后人前来关帝庙祭拜。关公信祖已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了解关公文化，除了关帝家庙，亥州关帝庙不可错过。那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也被誉为关庙之祖。
0: 亥州关帝庙建于隋朝初年，历史悠久，其作为关羽故乡所在地，意义非比寻常。亥州关帝庙建筑布局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其中结义园、君子亭、至门、午门、崇宁殿、春秋楼等建筑备受瞩目。关羽作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一生戎马纵横南北，名满天下。午门中的144幅浮雕，深刻地重现了这位千古名将的传奇一生。站在午门前，单檐五殿顶下面回廊展开，廊内雕栏石砌而成，古朴典雅。栏板上浮雕精美，内容丰富，从刘关张桃园结义讲起，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波澜壮阔，生动传神，使人不禁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片段。和三国时期的关羽相比，后世人眼中的关羽已经不再是凡人了，而是神的存在。宋徽宗曾亲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足以说明这点。崇宁殿作为关帝庙的核心建筑，宛如神仙居住的天上宫阙。月台前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绿荫深处华表锦旗塔双双对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遥看殿顶，重檐平阔，琉璃瓦细如鱼鳞，金光灿灿，檐下斗拱天画令人目不暇接，绕廊26根雕龙石柱笔直挺立，大殿面阔七间，气势雄伟。门侧3把青龙偃月刀，寒光照人，重约150千克，可见关羽天生神力。殿上关羽一身帝王装束，头戴冠冕，手捻长须，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一团正气，横额高挂康熙御体的一柄乾坤，正是关羽一生义薄于

0: 天的真实写照。
1: 亥州关帝庙始建于距今1000多年前的隋代，清康熙年间毁于大火，后来经过修复成了如今的模样。原来亥州关帝庙曾在清康熙41年毁于火灾，后来经过多次修复，于是这里的地面比明代时要高上70厘米。如今亥州关帝庙占地22万平方米，共有房舍200多间，分为结义园和正庙。亥州关帝庙规格相当高，一切按照宫殿规制，建筑大气沿中轴线分布，此外还设有午门。我们能感觉到古代皇家对亥州关帝庙的重视，这与关公的经历有关。我们来到午门，这里有一面清代壁画，根据《三国演义》记录下了关公经历。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用兵如神、杀敌于千军万马中的猛将，他镇守荆州，帮助刘备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说来有趣，三国名将关羽身上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关公受到古代帝王将相、民间百姓的尊重，隋唐时期关公开始被神化，宋徽宗时封武安王，明万历皇帝加封关公为关圣帝君。清代不仅帝王对其加封，民间更是把他当作行业守护神。据说当时晋商信奉关公忠义精神，行走天下时互相关照，共同面对困难。后来晋商富甲一方，其他生意人纷纷效仿，于是关公成为公认的财神。当然关公受到后人敬仰，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儒家把他奉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出于对关公的尊敬，后人根据历史演绎故事推测出他的模样，民间用丹凤眼、长须眉来形容关公。2012年，亥州关帝庙与长平关帝庙、关公祖茔一同以关圣文化建筑群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信关公文化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0: 如果说关羽是一代儒将，一点也不为过。无论行军打仗还是闲来无事，春秋从不离身。关帝庙中的春秋楼就是因关羽酷爱读春秋而取名的。楼内雕有一尊关公像，只见他神情平和，少了几分杀气和威武，多了一些宁静和儒雅。双目直盯在手中的书本上，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喧嚣。春秋楼又称临津阁，建于明万历年间，分成上下两层，下层藏有108面木质的阁扇，精妙美观，据说其代表了山西自古以来的108个县。上层相对更加神秘，其中三绝最受人关注。一绝指上层垂柱使人产生的悬空感觉，二绝是关羽夜读春秋像后板壁上的正楷“春秋”二字，笔力苍劲，入木三分。三绝为夜里看星星时，就会发现楼当向正对北斗七星，真可谓是妙趣横生。关帝庙艺术造诣颇高，无论是古建筑群，还是各种样式的雕塑或者古代器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除此之外，历朝历代仰慕关公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皇亲国戚等，也都在此留下过很多珍贵文物，也值得欣赏一番。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陵文教中心南京夫子庙。南京自古是繁华之地，秦淮河更是文化长廊。夫子庙在这样的环境里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气韵。南京夫子庙也称为南京孔庙或南京文庙，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北京孔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其位于南京市秦淮河北岸，因而被誉为秦淮名胜。南京夫子庙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南京夫子庙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由孔庙、学宫、贡院三大部分组成。照壁、判池、魁星阁、灵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清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古色古香。汩汩流淌的秦淮河从此经过，繁华热闹更是不减当年。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夫子庙将古代文化和现代

0: 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繁华热闹。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秦淮河不仅滋养了南京城，同样也美化了这座夫子庙。江南贡院临水而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其中基础设施齐备，号舍达到20000多间，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在此可以一一浏览。明远楼是江南贡院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它见证了这座贡院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就像清代名士李渔题写的那幅对联一样：“举令若双颜，看多事俯伏低怀，群气尽息。今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不仅教出了3000弟子、72贤，而且其教育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南京夫子庙中的孔庙也是一座纪念孔子的宝地。大成殿作为夫子庙的主殿，象征着兴学兴教之意。大殿之中，孔子画像高高挂起，这幅画像高6.5米，宽3米多，堪称全国之最。殿内四处各种编钟、编磬等古代乐器陈列，定期会有大型的祭孔表演，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墙壁上以孔子生平的故事为主题的壁画，重现了千年前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细细回顾孔夫子的一生。素有东南第一学的学宫坐落在大成殿之后，是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遗迹。其中明德堂、尊经阁、青云楼等建筑十分出名，当地人尽皆知。明德堂作为学宫的核心建筑，在古时候是秀才们每月15听训导宣讲的地方，然而一般我们常见的都称为明伦堂，只有南京夫子庙的学宫叫做明德堂。相传宋朝状元文天祥曾经来过南京夫子庙，还帮这里题写了一块匾，当时写的就是明德堂三字，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为之，没有人知道。从此之后，这座厅堂便一直以明德堂为名，一直传到今天。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常常被人吟诵，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乌衣巷在哪里。其实乌衣巷离南京夫子庙数十米。从东汉末年三国吴军的乌衣营，到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的宅院，时光荏苒，物是人非，难怪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一提笔就写尽人世苍凉和韶光易逝。因诗成名的乌衣巷经常有人光顾，乌衣井也渐渐为人所知了。翻开历史的书页，这又是一个新的故事。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打草惊蛇，说贪腐。
2: 现在警察办案的时候，特别讲究严密计划、谨慎行动。如果贸然开始的话，致使犯罪分子有了警觉与防范，那就打草惊蛇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计划不周密、走漏风声，对方会像蛇一样溜之大吉。 但是啊，这个成语最早竟是由一个贪官提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打草惊蛇这个故事出自由南唐入世北宋的郑文宝所著的《南唐进士》。南唐时当涂县令名叫王鲁，此人财迷心窍，利用职权从事敛财活动。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着县令大人贪财好利，县衙里的各级官吏也都毫不顾忌地搜刮民财。后来呀，老百姓忍无可忍，于是大家联名写了状子，控告县衙的主簿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这一天，县太爷王鲁正在批阅卷宗，发现有人联名控告他的主簿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一件一件讲得有理有据，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王鲁把状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吓得冷汗直流。原来呀，老百姓在状子中所列举的主簿的种种罪行，有许多和县令王鲁都有牵连。这个状子虽然是状告主簿的，但王鲁却感觉就像是在告自己。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心想，如果老百姓再继续告下去，很快就会告到自己的头上，自己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王鲁在百姓的状子上写下了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汝虽打草，吾以蛇精。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打的是主簿这根草，可是我这个县令已经像草丛里的蛇一样感到惊吓了。后来王鲁的这句话就演变出了成语打草惊蛇。清朝唐训芳所著的《俚语征实》里注解说，王鲁的判词其实是在说百姓的状子点醒了自己，由主簿的贪污行为联想到自己的德行有愧，因此受到了警戒，这是打草惊蛇本意的另一层引申。我想对腐败分子而言，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等到惩罚近在眼前的时候，才想起不能贪腐，那就追悔莫及了。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静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优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体制，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

0: 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1: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0: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2: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0: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0: 哼！哼哼哼哼，说。
1: 等着我喝。处长，你知道了。
3: 你说我。
0: 啊。
3: 你听。哎呀。
1: 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0: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0: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0: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这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0: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0: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0: 啊，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1: 心理学，
0: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0: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0: 走了。
1: 哎呀，处长，你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顾客？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顾客，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0: 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不？
2: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2: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2: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你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3: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4: 嘿，哎呦，
1: 哎，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我好像

0: 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1: 怎么办啊？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1: 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2: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上来，
3: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6: 烤地瓜。
7: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8: 谁呀？
7: 小花，不是大妈。
8: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7: 哦，
8: 你是谁呀？
7: 我是那个我。
8: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7: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8: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7: 小花呢？
8: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7: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8: 他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7: 怪不得呢， 一个多

0: 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啊，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哦，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儿，
2: 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1: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
1: 呀，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3: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3: 这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3: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3: 师傅。呀。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哎，
3: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0: 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0: 呀，哎呀，姑娘。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3: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小花。
3: 铁蛋。
0: 小花。
3: 你怎么来嘛？哎呀，
0: 小花，我想你。
3: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3: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3: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3: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3: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

0: 么年了，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贪我贪。
0: 你贪还不如我贪。
1: 我贪。
0: 那我贪吧。
1: 我贪。
0: 咱俩都不贪，让我花。
1: 铁子，住手！
2: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3: 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不是，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1: 别吓着他。
0: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快坐。
0: 哎呀，
1: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3: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哎、
1: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我谢谢你。
1: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3: 好。
0: 菜市场在哪？
3: 菜市场，我去买。
1: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3: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哦，对。
3: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1: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4: 过大年。
5: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
6: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 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穗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体制，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2: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8: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9: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

0: 少，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1: 与此同时，金陵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肯尼亚天然动物园的游人须知规定是这样写的，
2: 凡向鳄鱼池内置物者需自己负责拾回。
0: 美国一家旅馆客房告示，
2: 请勿在床上吸烟，否则落地的灰烬可能就是你自己。
0: 法国一私家花园门口的警示牌，
3: 如果您被园内毒蛇咬伤，最近的医院距此15公里，驾车半小时到达。
0: 德国一家银行门口有一则告示，
2: 钞票就像脂肪，每人有足够的一份，只是他们看上去常常长错了地方。
0: 澳大利亚一家疗养院贴有一张健康提示，
2: 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那么人一旦过了50岁，身体则一年不如一年，过了60岁就会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过了70岁则是一周不如一周，到了80岁是一天不如一天，上了90岁可能就会一小时不如一小时了。
0: 伦敦某宾馆在所有浴室里贴上告示，
2: 尊敬的客人，请把您的歌藏在心里，因为我们的墙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厚实。
0: 马来西亚柔佛市交通部的宣传标语是，
2: 驾车时速不超过40英里，你能欣

0: 赏到本地的美丽风光。超过60英里，请到警察局去做客。超过80英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先进的医院。超过100英里，请去天堂安息吧。
1: 火花的庄园的庄园主把自己的女仆 Alice 叫到了他的面前，对他没好气儿地问道：
2: 哦，爱丽丝，我发现你这两天动作迟缓，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
3: 哦，夫人，是的，我真的是怀孕了，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2: 什么怎么样？亏你还说得出口，爱丽丝，你还没结婚呢，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3: 我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太太，您自己不是也怀孕了吗？
2: 你说的没错，我是怀孕了，可我怀的是我丈夫的孩子。
3: 对呀，夫人，和您一样，我也是。
4: 有个人儿，有6个手指头。哎呀，可骄傲了，我跟你说，老骄傲了。
5: 哇塞，那要是扇谁力量很大的呀，
4: 一看见别人就问，
6: Hello，
4: 啥事儿啊？
6: Hello， 你信不信我们的手指加一块一共是21根，
4: 你10个吧，反正我跟我加一块一共21个，我跟你说，
5: 咱俩手指加一块，
6: 对，
5: 21个。
4: 哎，这么一说，别人都让你吓着了。有他看谁都这么说。
6: Hello，
4: 有一天看一个老头，
6: 老头
4: 问你，
6: 老头，手指头，
4: 啥事儿啊？
6: 你手指头和我的手指头加一块一共是21根手指头。
4: 啊，
6: 才21根？对，21根，你害不害怕我？
4: 哎呀妈呀，小伙子，你不会一根手指头没长吧？
5: 嗯，
4: 大爷，
5: 遇上高人了吗？
4: 你是章鱼啊？
5: 问。
7: 哎，我在一个穷兵黩武的专制国家里，一个男子来到了一家酒馆，他大声地对酒保说：
8: 伙计，给我来一瓶烈性酒。
7: 听到这名男子的话，酒保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
8: 好吧，请付10块钱。
9: 什么10块钱？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只要5块钱，为什么又涨价了？
8: 为什么？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烈性酒的确是5块钱，另外5块钱是国家的战备基金。
10: 这位男士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很不情愿地掏出了10块钱交给了酒保。说来也奇怪，酒保接过了这10块钱之后，马上又找给了他5块钱。这位男士有些含糊了，他忙问道：
9: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一瓶酒要10块钱吗？为什么又改成5块钱了？
7: 听到这名男子的话，酒保笑了笑回答道：
8: 不不不，先生，我们这儿的酒并没有变成5块钱，刚才找给您的5块钱是我还给您的酒钱。

0: 一位少校，军官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时候一个士兵看见，哎妈，少校，赶紧站起来，
1: 唰站起来，
0: 并且要给他让座。
1: 少校，你坐
0: 坐坐坐坐坐，
1: 不用不用不用，恭喜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少校，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过了一站，那士兵又站起来，
2: 少校，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不是少校，
0: 又过了一站。这士兵又站着，
2: 少校，
0: 不用，你看，我说不用，听话，坐。
2: 少校，
0: 就这么的，过了好几站，那士兵站都站起来，都让那少校给压下去了。
2: 少校，你坐我这儿吧。
0: 我不。

0: 特别晚，而且小脸一直紧绷着，谁都不理。小刘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不对劲，于是走过去问道：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女儿一听这话，眼睛涨得通红，嘟嘟囔囔地说道：
2: 今天在学校里头，老师让我和我的同桌在走廊里罚站来着。
1: 听到女儿的话，小刘急忙问道：为什么呀，宝贝儿？你不是上课的时候都挺遵守纪律的吗？
0: 听小刘这么一问，女儿更委屈了，眼泪直往下掉，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道：
2: 老师说不能在墙上乱写乱画。
1: 听女儿这么一说，小刘连忙回答道：哎，宝宝，那就是你的错了，怎么能在墙上乱写乱画呢？
0: 可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小女儿更急了，她垫起了脚尖，冲妈妈大声发泄道：
2: 我没乱涂乱画，我是上课的时候看见我同桌在墙上写了个错别字，我帮他改过来了。
3: 公路的急转弯处，有一幅标语是这样写的：
4: 如果您的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
3: 一位刚学会开车的大学博士看到这条标语之后，马上掉头开到汽车厂。他认真地问经理：
5: 你们这种车会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水陆两用的？

0: 上班的时候，您经常要和同事们说些客套话，而既然是客套话，这话里边就一定蕴含着另外一番意思。
1: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客套话，了解一下这些客套话后面的另外一番意思。
0: 客套话之一，
1: 这位先生，您要是对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些疑惑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别人的看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
0: 我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都不信，你问问别人去，看谁搭理你。客套话之二，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参与到这项计划当中，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不大清楚。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来找我，不知道不知道。客套话之三，
1: 您的这种观点嘛，确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什么呢你，乱七八糟的，初中毕业了吧你？客套话之四，
2: 经理，这事儿您交到我手上，您就放心吧。我告诉您，我这人的最大一特点就是，我喜欢接受挑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你说你给我的这叫什么活？什么活？客套话之五，
2: 老板，最近我手边的工作确实是太杂了，真有点忙不过来了。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您这加薪的事儿得抓紧办呐，光知道派活，您这累傻小子呢。客套话之六，
2: 有这事儿啊，您看您听我的，我觉得吧，这事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能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啰啰嗦嗦说这么半天有什么用。

0: 一天，他的脚被一只又大又重的书箱给砸伤了。妻子说：“
1: 去医生那儿看看吧。”
2: 不，我要等医生来这儿买书的时候再让他看病。如果专门去看病啊，还得给钱。
0: 第二天，医生来书店买书，书商包好书之后，请医生瞧瞧他脚上的伤。医生看了之后，写下了药方。
2: 谢谢你啊，这是您的书。
1: 多少钱呢？
2: 2英镑。
1: 啊，好极了。我也不用付您书钱了。
2: 啊，什么？
0: 书商急坏了。
1: 您知道，病人到我家看病，我收1磅；如果我到病人家看病，我要收2磅。所以，哈哈，再见。

0: 昨天小辉他们班里又举行了一次英语考试，小辉又没考及格。今天早上一大早刚刚进教室的门，英语课代表小颖就幸灾乐祸地挖苦小辉。
1: 小辉，我问你点事儿，昨天晚上你爸妈让你吃饭了吗？
0: 听到小颖的问题，小辉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当然让我吃了，昨天晚上我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四菜一汤呢，而且我吃完之后还吃了一堆冰淇淋，舒服着呢。
3: 听到小辉的话，这位英语课代表小颖有点不服气了，他凑上前去满脸狐疑地问道，
1: 这不可能，你看看你昨天的英语成绩，没考及格，你爸妈怎么会给你吃好东西呢？
0: 听到小颖这么一说，小辉白了他一眼，然后回答道，
2: 哼，只有笨蛋才觉得不可能呢。我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是吃完了晚饭和冰淇淋之后才给我爸妈看英语成绩单的。
4: 一位顾客向书店营业员说他要买一本怎样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书，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两本书给他。顾客说，
5: 我只要一本。
6: 这我知道，但是一本是刑事法典，我们通常啊都是和这一本配在一起出售的。

位于辽宁省鞍山市东南20公里的千山，是全国著名风景区之一。据说因山峦起伏，有大小山峰近千座，故而得名。千山是佛道两教圣地，而千山寺庙音乐也分为佛乐和道乐两种。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千山寺庙音乐中的佛教音乐。

千山佛教音乐是在寺庙举办各种佛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断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并从印度、梵乐等宗教音乐中摄取艺术精华，历经金元直至明清时期已趋于成熟完善。千山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此地就有佛教徒活动的踪迹。隋唐时期，庙宇建筑应运而生，到辽金时期已发展成远近闻名的著名佛教圣地。祖岳、龙泉、香岩、钟会、大安等五座佛寺在明代已大有名气，千山寺庙音乐就是在这种情境中经过历代僧人口口相授、代代相承得到继承和发展。千山寺庙僧众于每日早晚功课，如早课、晚课、普佛、上供、进斋和法会等活动，都要念诵经文、唱诵佛号。除此之外，还在各大佛教节日举办各种法会，如玉佛节、菩萨圣诞日、释迦佛成道日等，根据定制仪式和程序，都有僧人诵唱经文和佛号。千山寺庙僧众通过与外地各寺院联系交流，汲取各地寺院的佛事音乐以及民间音乐曲调的精华，使千山寺庙音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韵律。如五方结界的唱腔优美激越，就是吸取了辽海地方戏曲和民歌中的咳咳腔，充实了千山寺庙音乐的厚重底蕴。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千山佛教音乐五方结界。千山佛教音乐有别于其他寺庙音乐，其特点是节奏鲜明，音调高亢，曲调豪放粗犷，感情激昂，既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千山的佛教音乐分为器乐和诵经两个部分，器乐曲主要是笙管乐，其曲牌多与辽宁南部民间流传的笙管曲相同，传统的诵经音调属于北方韵，历史悠久，尚不能确定其起始年代。北方韵是曲牌体音乐，其中多为唐宋时期流行的曲牌，如《望江南》《挂金锁》等。北方韵最早不止千山独有，但由于它地处东北，所以在流传的过程中自然受到东北民间音乐的影响，形成独特的音乐个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千山寺庙音乐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因而独树一帜，既有清虚神秘的宗教色彩，又有浓郁的辽南乡土气息，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北韵风格，保存了完整的佛教寺庙音乐范式。千山寺庙音乐主要代表曲目有《斗宝天下同》《挂金锁》《千生佛》等380余首，而千山道教音乐主要曲目有《白鹤飞》《秋雨梧桐》《群仙居》。

回顾历史，千山寺庙音乐曾拥有过辉煌，但随着时代发展，受外界及自身条件影响而逐渐走向衰落。虽然近几年来相关的文化工作者做了许多发掘、抢救、继承、弘扬的工作，然而目前千山佛教声管乐仅有几位居士尚能演奏，曲目大部分失传，保存至今的不过20首，如栾凤鸣、天尊韵、三皈依等。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千山寺庙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山寺音乐保护项目的责任单位，鞍山市艺术创作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千山佛教音乐的挖掘、整理和抢救。其中，千山佛教音乐佛教卷已于2011年出版发行。在此基础上，千山风景区管委会和市艺术创作研究所还将加强千山寺庙音乐与外界的交流与往来，将千山寺庙音乐的宗教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传承发扬。2014年12月，在韩国第八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千山寺庙音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走出国门到韩国演出。千山龙泉寺佛乐团演奏了《洛江宴》《千山景》《千山弥勒赞》等10首曲目。如今，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力度深入调研，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对千山寺庙音乐独特的宗教文化进行深度发掘，在彰显其历史和文化价值、音乐价值、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同时，让千山寺庙音乐较好地流传下来。这对深入研究佛教寺庙音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促进作用。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灵丘罗罗腔。罗罗腔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它的唱腔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进行十分流畅。因为演唱不受伴奏的限制，使得演员在演唱时有了较大的自由，唱词处理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和当时的演出氛围以及演员自身的条件，能说能唱，节奏掌控可快可慢，音量控制随大随小。演员演唱时行腔吐字显得格外清楚，从整体效果来看颇有说唱艺术的特色。关于罗罗腔的流行，现在并没有定论。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罗腔形成于清代，是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据灵丘县罗罗腔剧团的老艺人们说，罗罗腔原来就是一个人在台前演唱，众人在后台合唱罗罗之声，所以叫罗罗腔。另一种观点认为，罗罗腔就是北曲中耍孩调。第三种观点认为，罗罗腔源于河南、山东地区的民间小戏北方弦索腔。虽然罗罗腔的起源说法不一，但是到清代中叶，特别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罗罗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剧种，在当时的官方演出中占有一席之地。清朝末期，罗罗腔逐渐衰落，到19世纪60年代，罗罗腔的流布范围只剩下山西省的灵丘县、混元县以及周边地区。现在大同市灵丘县的罗罗腔剧团是全国仅存的一个罗罗腔专业剧团，可算是天下独一团了。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梵寺秧歌戏。梵寺秧歌是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生活韵味的地方小戏，它主要流行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河北西北部一带。梵寺秧歌气氛热烈，曲调浑厚，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秧歌曲调由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梵寺县和应县一带，最初是一种在街头跑摊子演唱的广场艺术，被称之为玩意儿。当时的表演形式有四种，一种是直扭不唱的过街秧歌，一种是有扮相的故事秧歌，一种是歌舞结合的耍玩意儿，还有一种是以男女问答对唱表演故事的秧歌。关于梵寺秧歌戏的形成时间争议很大，但在形成初期多为民众的自娱自乐，逐渐成熟之后，一些身怀技艺的农民逐渐组织起了半农半艺的班社，在农闲时走街串镇做商业性的演出。民国初年，梵寺秧歌逐渐兴盛起来，此时秧歌班社不断增加，不仅有各地艺人组建的有名班社，而且有以村为单位的散落于梵寺县、应县等地的班社。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朔州市赛戏。晋北赛戏是流布于我省阳高朔县等地的古老的民间艺术，赛是古代的祭祀活动，意在酬神祈求平安。赛戏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把戏剧活动和祭祀活动有机地融为一体，所以又被叫做神赛。历史上朔州市所属的晋北地区十年久旱，因此祈求风调雨顺驱鬼逐疫的赛祭活动很多。在举行赛祭活动

0: 过程中就出现了赛戏。清朝中叶，地方戏蓬勃兴起，赛戏受到了冲击，但是因为与赛季活动合为一体，并没有被其他的剧种所取代。赛戏由地方乐户专业演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各自组成赛戏的专业班社。乐户家的女儿不能和普通人家通婚，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因此便登台演赛戏，这使得赛戏成为晋北最早有女角登台演出的剧种。晚清到民国年间，赛戏逐渐衰落，目前赛戏已基本绝迹于舞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

0: 在医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医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萃区和医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体制，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几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事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3: 我现在是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的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的流经养殖。

0: 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西林鱼、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1: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100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清溪沟林洼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2: 我们这西林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生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繁育成功也是最近6、7年开始吧，通过就是自然界观察西林鱼的生活习性，完才琢磨过来的，后来又到外地不断的去学习。
1: 铁力市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工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多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喂鹿，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3: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2: 大学生王化婷
4: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由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等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由好区第三中学举行"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志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再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红地盘历史、吉兴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先后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在县图书馆举办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当地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伊春森工铁力

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春风拂面，田园生趣。新春以来，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凭借沉浸式采摘体验与特色研学课程，成为众多家庭亲子出行与学校实践活动的热门选择。春光正好，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春季采摘季启动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研学游与休闲采摘的焦点。在基地草莓种植区，来自铁岭市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草莓的生长知识与采摘技巧，一边兴致勃勃地提篮采摘。这种将自然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认知作物、体验劳动、学习协作。许多家长表示，此类活动既满足了孩子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寓教于乐，是春季户外活动的优选。铁岭农场幼儿园小朋友石红玉：
2: 草莓红红的，甜甜的，真好吃，下次还要和姥姥来。
1: 针对儿童群体，采摘基地专门设计了贴合其认知水平的农业科普环节与动手实践项目，从草莓的生长到采摘后的分享，环节衔接紧密，互动性强，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田立农场幼儿园教师周平：
3: 带孩子们来参加采摘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增长见识，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们会多组织这样类似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年来，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重点打造绿色种植加研学体验运营模式，在坚持所有果品无公害栽培的同时，着力在优化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上做文章，逐步形成了以草莓采摘为核心及农业科普、亲子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铁岭市新民采摘基地经理陈东升：
4: 我们的草莓绿色无公害，口感香甜，主要以采摘体验和线下销售为主，下一步还会扩大种植规模，欢迎大家常来体验。
1: 随着春季研学与旅游采摘需求的持续释放，铁岭市的研学、旅游加采摘模式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亮眼名片。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市活动在翠峦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4月26号，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伊

0: 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狐狸建筑师。
1: 森林之王狮子最喜欢吃鸡，所以他盖了很大一座棚子，在里面养了很多的鸡。这些天狮子十分烦恼，因为他养的鸡总是被什么东西偷走，而且在不远处还发现了吃剩下的鸡毛。狮子想，看来是我的鸡棚出现了问题，应该好好的修一修。于是狮子贴出了告示，说谁能加固我的鸡棚，我一定给他重赏。狐狸听到了消息，急急忙忙的跑。
2: 大王啊，把这个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的又快又好。
3: 啊，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呢？
2: 大王请看，这是我从事建筑业的资格证书，这是我的工作业绩表。你看，这些坚固而又漂亮的鸡窝都是经我的手修好的。那还有，这是我为您设计的新棚子的图纸。这些难道还不能成为您信任我的依据吗？
3: 从这些证书来看，你还真是个合适的人选。好吧，就是你了。
2: 谢谢大王。
1: 狐狸开始工作了，他请运输专家大象运来了最坚硬的木材，请木材加工大师水塔把这些木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还特意向安全大师黑熊按照他冬眠的房门样式定制了一道坚固的大门。看到本来就很聪明的狐狸竟然是那样的勤奋，那样的一丝不苟，狮子国王十分疑。终于狐狸来向狮子报告，鸡棚修缮完毕。狮子视察了棚子的围墙，又检查了那扇坚固的大门，高兴地笑。
3: 这下子我的鸡棚就不必担心丢东西了。狐狸啊，你果然是个优秀的建筑师，本王要好好的赏赐你，把这些金币拿去吧。
1: 狐狸手捧着金币，笑得眼睛都没缝了。
2: 只要大王喜欢，就是不给报酬我也高兴啊。不过既然大王是一番好意，我还是收下吧。
1: 狮子把鸡群赶进了修缮一新的棚子，安心的睡觉去。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发现少了一只鸡。狮子纳闷了，狐狸已经把棚子修好了，怎么还会丢鸡？当天晚上，狮子悄悄地守在鸡棚旁边，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在坚固的大门和高大的围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只能容一只狐狸通过的夹道。半夜的时候，他看见狐狸叼着一只鸡悄悄地从夹道里钻了出来。这下子狮子全明白。

小小信箱。狮子为什么同意狐狸来修鸡棚呢？狐狸为什么要修一个夹道？狮子在选择建筑师的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呢？

子被狐狸的花言巧语欺骗了。狐狸留下一条小道，是为了让自己偷鸡更方便。在这个故事里，狮子犯的错误是，要想让一个人把事情办得更好，不但要看他个人的技术，更要了解他的品德。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1: 亮就把当地的工匠找来，问道：“那座气派非凡的高楼是你建的吗？”工匠回答说：“是我建的。”富翁很高兴，跟工匠说：“你也照样给我建一座那样的高楼吧。”工匠答应了这个富翁的要求。没多久，工匠就动手建造高楼了。富翁看到工匠从地上建造房屋，感到奇怪，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工匠答道：“建三层楼房啊。”富翁听了直摇脑袋，着急地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不要下面两层，赶快给我建造最上面的第三层。”工匠听了这傻话，真是哭笑不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这是办不到的，如果不造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三层是建不起来的。”富翁坚持他的意见。

嗯，我不要下面两层，你们一定要给我捡最上面的那层。当地的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这个富翁太愚蠢可笑了。空中楼阁就是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概括出来的，原意是指悬在半空中的楼房亭阁，后来人们就用它来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

齐鲁王杨。杨子是战国时魏国有名的学者。有一天，他在窗下读书，忽听村口一片骚乱。原来邻居王申走失了一只羊。王申十分着急，央求大家帮助一起去寻找。左邻右舍兵分几路去村外找羊。杨子想，走失一只羊，不必这许多人去找。一直到晌午，邻居一个个空着手回来了。王申也大汗淋漓。

回到家，他一无所获。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清羊逃到哪去了。王申说，村外岔路太多，谁知羊走哪条岔道呢？杨子联想，倘若读书不专，一走上岔道，岂不可悲？比喻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上误入歧途，称歧路亡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

0: 谁工作不累啊？
1: 切，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可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部署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一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两部门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五一假期访港内地旅客超100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五月六号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15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还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新华社消息，记者六号获悉，根据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记者六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防总办公

0: 同时，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弦，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新华社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访港总旅客量约为118.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8%，其中非内地旅客访港约17.8万人次。五一当天访港内地旅客达25.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内地旅客入境高峰为5月2号，达26.3万人次。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想。尖沙咀、铜锣湾、坚尼地城、旧油麻地警署等地是热门去处。此外，徒步、露营线路也受到追捧，郊野游建成访港内地旅客出游新趋势。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2天，京高铁抵港内地旅客逾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报道说，当地时间12点39分左右，一辆长途客车在南苏门答腊省行驶时与一辆油罐车迎面相撞。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说，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多名乘客一度被困在严重受损的客车内。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以及核实遇难者身份。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嗯，我也得去买米。
4: 大理财课程免费听。
3: 大理财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6: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4: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7: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去坐，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3: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6: 啊……我干！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6: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6: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6: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6: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6: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6: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6: 干嘛？
1: 坐这儿。

0: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0: 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0: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2: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哎，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2: 来了。
3: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2: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
3: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4: 烤地瓜。
5: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6: 谁呀？
5: 小花不是大妈。
6: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5: 我是那个我
6: 哦，你是兄煤气的吧？
5: 啊，对对对，兄煤气的。哎
6: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5: 呀，小花呢？
6: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5: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6: 他上医院了。
5: 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5: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6: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5: 这太好了。哎，
6: 怎么说话呢？
5: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6: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5: 我等他。
6: 快修吧。
5: 修什么？
6: 煤气。
5: 谁煤气了？
6: 煤气煤气啦。
5: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6: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5: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6: 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5: 这是煤气。哎，哦，
6: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7: 哦，奶奶，
5: 小花，
7: 奶奶，
6: 修你的。哎，
5: 好，
7: 奶奶开门。哎。
6: 小花儿，
7: 哎，哎
6: 呀，爷爷好吗？
7: 好着呢。
6: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7: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6: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7: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6: 修煤气的。哦，
7: 奶奶坐。哎，
6: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7: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哪天都做好了，趁热吃
0: 啊。那我去洗手啊。
1: 嗯。
0: 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1: 你谁呀、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2: 啊？
1: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0: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
1: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0: 嗯，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2: 好好。哎呀，这么做。
0: 师傅，呀！
2: 哎呀，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哎，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
0: 哎。
2: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
0: 啊、
2: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
2: 嗯。
0: 看到了？
2: 嗯。
0: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0: 你看，
2: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
2: 啊，
0: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2: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2: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2: 那我瘫吧。
0: 我瘫。
2: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住手！
2: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
1: 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2: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
2: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2: 啊！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1: 你可得说实话
0: 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1: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行了，
0: 别吓着他。
2: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快坐。
2: 奶奶，
1: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2: 行、哎、
1: 过完年也不走了
2: 啊，
1: 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奶奶，我谢谢你。
1: 谢啥呀？
2: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2: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我去买。
1: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

0: 早就置办齐了，太好了，我去修煤气。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对，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嗯，
0: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
1: 咱们呀，团团圆圆。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醉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

0: 险配套体验，提升佳音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体制，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雁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0: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0: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话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哎，在上一集啊，咱们聊了说古人吃肉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吃蔬菜的事。如果要是穿越回古代的话，你看到古人吃的蔬菜，很多人会立马崩溃，会发出这居然也是蔬菜的疑问。大家都听过啊，在先秦时期的荇菜，这种菜呢，在《诗经》开篇里头就有写啊，听起来是一种很高端的蔬菜。其实荇菜啊，就是咱们今天池塘里头常常见到的浮叶。汉朝的时候啊，有五种主要的蔬菜被称为五菜，是什么呢？葵、韭、藿、蟹、葱。咱们今天的现代人要是穿越回去啊，恐怕就只认得韭菜和大葱。这五菜里头最流行的就是这个葵，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东苋菜啊。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里边就写过，说采葵持作羹。另外呢，在诗经里写的是采风采飞中的风和飞啊，也是古代常见的蔬菜。这个风呢，指的就是蔓青，在咱们东北叫做芥菜疙瘩，主要是用来腌咸菜吃的啊。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做不留客，据说这个名是来自俄语音译过来的。这个不留客的谐音就是不留客。在东北啊，有一种说法说拿芥菜疙瘩招待客人啊，那就是想送客的。至于飞呢，听这个名字呀，不要太期待啊，它其实就是咱们今天常吃的大萝卜。古人也吃白菜，这个白菜叫什么呢？叫松，一个草字头底一松树的松。但是古代吃的白菜呢是小白菜，到了明清之际才改进杂交出了大白菜。中国人今天吃的有不少的蔬菜啊，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过来的。丝绸之路一开通之后，大量西域的蔬菜就传入我国了。比如说从伊朗传入的黄瓜，当时呢是叫胡瓜，还有尼泊尔传入的菠菜，印度传入的茄子。等到了唐朝，这国人的餐桌上的进口蔬菜那就更丰富了。比如西域传过来的芹菜，哎，当时称作胡芹。我国很早啊就有原生的水生芹菜了，但是这种西域传过来的汉芹则更受欢迎啊，是我们今天经常吃的这个芹菜的前身。唐朝人呢喜欢把芹菜腌制成醋芹，哎，这是佐酒下饭的佳肴，其实就是小咸菜。据《龙城录》的记载啊，说魏征特别喜欢吃醋芹。有一次太宗召他入宫吃饭，满桌的珍馐美味当中有三杯醋芹啊，魏征狂喜，吧唧吧唧的猛炫。这饭还没吃完呢，这醋芹就被魏征一扫而光了啊，有点颇显失态了。在明朝的时候呢，我国又出现了一波蔬菜进口的高峰。这个时候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很多原产于美洲的蔬菜这时候传入了我国。你比如像土豆啊、番茄啊、番薯、番瓜，番瓜呢就是南瓜。今天的川菜当中最重要的一样蔬菜辣椒啊，也是这个时期从美洲传入我国的。咱们今天吃的瓜果蔬菜里头，凡是名字里带有番字的，大多数都是明清之际传入我国的。哎，这些都是从海上经过帆船带过来的啊，帆船就是这个外国的船只啊，不是那个扬帆起航的帆船啊。 如果这个蔬菜名字里边要是带有个胡字，一般都是汉朝啊唐朝的时候传到我国的，因为这些是打这个路上丝绸之路传入的。番和胡这俩字都带有以中华为中心的天朝意识，你看一小小的蔬菜名都能映射出历史大背景来。咱们今天的人吃的蔬菜呢，多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要么是近郊的农民种植的，要么就是从外地蔬菜种植基地贩运过来的。由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我国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郊区蔬菜种植基地。在宋初的时候，都城汴京的蔬菜种植园多是位于城西地区。到了后来呢，由于汴京人口暴增，给用地的空间紧张了，蔬菜种植园多数都转移到了远郊，特别是在东南郊区。宋代的皇家园苑呢，也有蔬菜种植功能。你比如说像郁金呢、琼林、宜春，还有这个瑞圣珠园以及金明池后院，这都是皇家蔬菜种植园，种出来的蔬菜就相当于是特供。另外呢，宋代的蔬菜种植园还培育出了反季节的蔬菜。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说十二月皆是禁卖撒佛花、韭黄、生菜、蓝芽、薄荷、胡桃、泽州行。那么这里的十二月呢，就是公历的一月份前后。你想啊，那会儿可是寒风刺骨的冬季啊，宋人却依旧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这就得益于古早的温室种植技术的推广。宋人在诗中还写了冬天种植韭黄的方法，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那么到明清时期，有三样外来的蔬菜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大，这就是玉米、番薯和马铃薯，在我们东北呢俗称叫苞米、地瓜和土豆子。这三样农作物啊，它既是蔬菜也可以当主食，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民众而言，他们还是能够救命的救荒主食。在古代传统农作物种植的时代啊，我国耕地的人口承载量是有限的，一旦这人口超过一定数量，人地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甚至呢会爆发出饥荒和民变。在明清以前，我国人口最多呢也就一个亿，你要再多的话就出事了。一直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传入我国后啊，这种人口数量瓶颈就被突破了。玉米、番薯和马铃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而且这个单位面积产量是远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它们可以广泛的种植在贫瘠的山区或者是丘陵坡地，不和中国传统的稻麦作物来争地。在康乾盛世期间，人口繁育速度非常快，人口压力凸显，那国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没有足够的粮食。这时候为了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在乾隆的时候呢，就制定了包括免税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老百姓鼓励大家伙一块去开垦荒地，用来种植玉米啊、番薯啊、马铃薯啊等等这些高产作物。自打高产农作物推广之后中国的人口就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最终就达到了农耕文明的顶峰，4亿。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教授

字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炙，就是用火直接烤。第二个是泡，就是将带毛的肉块用泥给裹上，然后放在火上烤。这种就类似咱们今天的叫花鸡的做法。第三个是繁，就是将食物放到烧热的石头上进行烤，就类似咱们今天的石板烧。等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之后，古人发明了制陶技术啊，有了陶器了就可以烧水了。古人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又出现了煮和蒸。所以烤、煮和蒸这三种较为朴素的烹饪方式一直流行到了唐朝，又进一步的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唐朝的时候依旧流行吃烧烤，不过唐人的烧烤方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说烤肉串啊、烤全羊啊这种简单粗暴的烧烤。比如唐朝京都有一道名

叫浑羊墨糊，这个做法非常的复杂。宰杀一只鹅，然后将糯米和各种调味品放到鹅的肚子里，再把这鹅放到宰杀好的羊腹中缝合，最后整体上火烤，等羊肉烤熟了，再把这肚子里的鹅拿出来吃。啊，古人在烧烤上花的心思，那绝对是今天的人想不到的。在唐朝有一份菜单一直流传到了咱们今天，就是著名的烧尾宴食单。这个菜单中啊，有着一道光明虾制，据分析啊，其实就是烤大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烤鹌鹑、烤羊舌、烤鹿舌等，可以说烧烤才是中国菜中的王者。那么至于煮呢，就是做各种汤羹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广东人依然喜欢煲汤，这和古人最初的饮食传统是一致的。另外啊，古代还有一种常见的菜品叫做脍，就是将肉切细。脍一般都是生鱼切片，我们看说日本人爱吃生鱼片，这就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生鱼片加烧烤，这就是成语脍炙人口的由来了。那么在唐朝之前，中国也有炒菜，这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历史上炒菜的祖宗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品，叫炒鸡蛋。但是炒菜的那个时候啊，并不流行，很少在大众的餐桌上出现。等到了宋朝，炒菜才逐渐的普及。《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炒菜呢，就有炒鸡、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等到了明清的时候，这炒菜就成了中餐最主要的烹饪方式了，就一直延续到了咱们今天。那么为什么炒菜在宋朝之后才开始普及的呢？首先是铁锅制造技术的发展。这个锅它的先祖呢是釜，就是曹植七步作诗说斗在釜中泣里说的那个釜。那么早期的釜大多数都是陶制的，它没办法炒菜，因为你用铲子叮叮当当那么一炒，这个陶釜就碎了。汉朝冶铁技术进步之后，就出现了铁釜，就是铁锅，但是用的人并不多，因为价格太高了，而且质量还差。打宋朝开始，我国古代的钢铁铸造技术定型了，铁矿石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了，耐用且便宜的铁锅就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与之相伴随的这个炒菜就成了人们的日常烹饪方式了。等到了元明时期，这个薄铁锅制造技术就更加成熟了，这会儿炒菜的地位呢也随之奠定了。其次就是油料的普及，这个油啊是炒菜最关键的原料。唐朝之前，油料并没有大量的出现，只是少量的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炒菜的。在唐朝的时候呢，植物油就开始普及了，这个炒菜就成了可能。宋朝炒菜流行的是用芝麻油，有一点类似咱们今天的这个香油，但是芝麻油用于炒菜啊并不是太好，因为它容易盖住食物原有的味道，味儿太浓了，而且经常还把这个菜给炒黑了。那到了明清两朝的时候，南美的花生油登陆中国了，这种油料啊非常适合炒菜，为炒菜的崛起就奠定了另一个基础。另外呢，食材种类的变化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你看唐朝跟唐朝以前，人们皆是以肉食为主，素菜的种类呢不多。到了宋朝的时候，这素菜开始大放异彩了，而蔬菜的烹饪最佳的方式还是炒，炒出来的蔬菜最美味了。那么蔬菜的流行也为炒菜提供了大量的食材来源，最后呢，也跟肉类食材的匮乏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清两朝，人口压力大呀，普通的民众很难吃到肉，用二三两肉结合上蔬菜，就可以制作出各种美味的炒菜，这是其他的烹饪方式没办法做到的。明清之际呢，北方民众燃料紧缺，而烧烤和炖煮是需要长时间加热的，太费燃料了，与之相对的这铁锅导热快，炒菜加热的时间又短，这就大大的节约了燃料。炒菜的流行更符合我国古人的节能意识，它属于是古代的绿色烹饪方式了。所以综上所述，古人最初是不怎么吃炒菜的，一直到了宋朝以后才流行起来。那咱们今天呢，相对于其他的

这种菜系而言，粤菜中炒菜所占的比例是较小的啊，这不知道是不是保留了华夏最初的烹饪习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你还想穿越，哎，最好是穿到宋朝以后，否则的话，你每天就只能够喝点汤啊，吃点烧烤了。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厨师闲谈录，和一位豫菜名厨闲谈，聊得洋洋洒洒，一起来甚是有趣，简直是天然文章。学徒，我当小学徒的时候上课，那真叫上课，苦上课。我们不指定跟哪个师傅，大饭店里的小学徒不是单个拜师学徒，徒弟是大家的徒弟，师傅是大家的师傅，这样不容易拉帮结派，也能多学多教。我们一帮小伙计先学宰杀，学物料分档啊，也就是分档取料，比如牛羊猪肉鸡，虽然都是肉，可一物是一物，物性各不同，它们每个部位的用法也都不一样，把它们按部位分解开就是分档。我们最开始啊，学着给鸡分档，鸡有12个分档，脊肉不老不嫩，切丁合适，腿肉肉厚，切丁切块都合适。比起来，里脊肉自然最嫩，切片儿切丝儿都是好的，啊，斩绒也好。学会分档后，一只鸡我很快就分得利利落落。后来学着给猪分档，学会后一条猪后腿我一袋烟的功夫就能搞定，哎呦，感觉老美。一袋烟多长时候？算起来也就是4-5分钟。那时辰我就知道，做菜的享受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是要紧蔬菜，不论哪个厨师都得学料理白菜，白菜帮、白菜叶和白菜心都得分开做。白菜帮做酸辣白菜、醋溜白菜、白菜炒肉片、白菜炒肉丝儿，白菜叶做白菜汤、白菜卷、白菜包肉。白菜心可主贵，有一道菜叫牛肉菜心， 把牛肉啊切成很细的丝儿，白菜心拌进去，那就是上好的下酒菜。再比如芹菜，芹菜叶儿、芹菜杆和芹菜心都怎么做啊？哎，芹菜叶儿是蒸的，芹菜杆呢是炒肉片儿、炒肉丝儿，芹菜心嘛也是生拌最好。这些啊，过去都得分得一清二楚，现在可多饭店都不管了。哎呀，都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包一剁就下锅了。小学徒的课业完成了，就该正经八百的拜师傅了。这是个大事儿，特别大。这个行当认一次师徒不容易，怎么说呢，哎，简直就是一辈子的事儿，终身大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父哪里是能随便认的呢？当然得有仪式，有仪式和没仪式还是不一样。要么一男一女结婚，干嘛要典礼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生了孩子干嘛还要办满月酒呢？又是长命锁，又是百家衣的，是吧？正式成了师徒，这两个人之间啊，就没有任何保留了，就是亲人。我师父他厉害呀，手艺好是不用说，他参加过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宫廷里做过菜，又给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做过饭，还在上海给汪精卫和杜月笙做过饭。解放后，周恩来亲自下令把他调到全国政协礼堂去做总厨师长，一直到退休，那手艺能不好？我师父他呀，不仅是手艺好，品行也让人敬重，就退休这一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虽说那时候他的味觉和嗅觉退化了，可是凭他的资历，想要在这位置上多待几年，谁也不能说个不字。哎，他不，坚决要退下来。他说该让年轻人上，说要留余地给后人。他说只要他站着那个位置，一来是徒弟们老想着只靠他，总有个惰性；二来是徒弟们也受拘束，想要做个什么创新都得看他的脸色。他皱皱眉，哎，他们就得反复掂量。还有一点，有什么好事儿，徒弟们也得礼让他。高层领导要接见啦，啊，当烹饪大赛的评委啦，形形色色的荣誉表彰啦，都不好越过他去。电视台来采访，需要表演性的做菜，唱主角的肯定是他。采买原料和案头准备就都是弟子们，到时候镜头对着的是他，观众都以为全是他在做。殊不知他把菜放进锅里之前，别人已经给他做了九成五。他说他已经沾了不少光，不能再沾光了。弟子们仁义，他也不能亏心，该退就得退，不然自己老脸无光，也招人怨恨。我跟了师父12年，他才让我正式拜师。我师父在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收徒，虽然也有人称我为老师，也跟着我学，可一直不敢正式给人家举行仪式。师父还在，我要是收徒就觉得自己轻浮啊。你就把师父的本事都学到家了，你就那么行了？哎，不敢这么想啊。哎，师父去世之后我非常痛苦，他在的时候可以跟他聊，他走了才发现自己想问的问题那么多，可又得自己去想、去思考、去面对。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哎呀，这种状况最痛苦。

夏秋冬呢，还觉得这可好。说到底，吃菜还是要吃时令菜，时令菜就得在田里野长，比如白菜、萝卜，它就是冬天长的，味道正，有营养，也价廉物美，叫人人吃得起，人人活得起。这是上天公平的地方，仁厚的地方，这就是自然法则。人得守这规矩，不能违反，你要是违反就得受罚，就有报应。所以人定胜天，这咋可能呢？不对，有些事儿上人可以和自然斗一斗，很多科学发明都是斗争的结果，但是大的方面是不能和自然斗的，要守它，不然失败的肯定是人。就说吃吧，你要是乱吃乱喝，就是会得怪病。比如猪肉，哎，猪肉就是要吃肥的，肥猪肥猪嘛，肥肉才好。哎，你硬要吃瘦肉，哎，瘦肉精来了。牛羊肉呢，就该吃瘦的。哎，你非得吃啥小肥牛、小肥羊，复合肉来了。再好的面擀的面条，它的筋道也有个度，你硬要它筋道的扯拉不断，横灰来，你硬熬啊，就是会有报应，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报应。食材长得好，自然是得力于水土，水咸土干生万物，也是得力于风候好。说起来都知道有24节气，有多少人不知道还有72丰厚嘞。庄稼不能光靠太阳雨露，还得有风，有风的营养。别看风空来空去，它可是有大营养的，尤其是瓜果，如果种瓜果不透风，那肯定完蛋。所以种葡萄、西红柿、黄瓜都要搭架子让风刮过去。哎，风跟风还不一样，院墙里的风、村子里的风、城市里的风、平原上的风、山沟里的风，结出的瓜果肯定两样。海边的风、河边的风、湖边的风也都有各自的脾气，他们养出的东西啊，也都带着他们的脾气，这就叫风厚。常听人说啥饮食科学啊、饮食文化呀、要我说，这就是科学，大科学，这也是文化，大文化。悟性，我跟你说啊，咱们行内的人只去专门的面店买面，专门的青菜店买青菜，专门的鱼店买鱼，不约而同的那些老板啊，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咱。为啥？因为咱懂悟性。一个厨师不懂悟性，枉为厨师。悟性是啥呀？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的气候温度就适宜长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的人呢，必须要吃这些东西，才能够抵御自然给予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好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呀，就学会了用好的东西来抵抗那些不好的东西，这就是平衡。哎，比如橘子皮儿去火，橘子肉上火，哎，这二者就平衡了。十年陈皮贵似金嘛，西瓜肉上火，哎，西瓜皮儿去火，这二者也平衡了。瓜皮脆衣苦下饱嘛，一个水果本身就能平衡，一个地方的物产怎么会不平衡呢？我们常说的水土啊，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怀庆府四大淮药很有名吧，可是一离了你们这块地方啊，也就不行了。淮山药、铁棍山药一过了黄河就失了药性，都是这个道理。四大淮药为什么好啊？焦作是个小盆地，背靠太行山，前面是黄河，风水好，而且没被黄河淹过，旱涝保收，土质水质都好，它就适合长这些药材。还有你们那五制油厂。

0: 那油茶只有武治本地味道好，换个地方就是不行。武汉的热干面到了咱们这里也是不行，都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食材都有悟性，懂得悟性才能把食材做好，因为悟性啊是食材的生命。所以老祖宗留下一种说法，就是以物寻性，以性寻法，以法寻烹。那些老板们都知道咱是最懂悟性的人，把这些好东西给咱，就是给了对的人，这也才不会糟蹋好东西。因为这些好东西在咱手里会做到最好，只要咱承认了他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哎，他们就会觉得有面子，他们就会对别人说，哎，谁谁谁都会在这里拿货呀。咱在他们手里拿货，他们会觉得这证明自己也是行家。其实他们给咱的价钱一点都不高，他们说和钱没关系，他们不会赚咱的钱。在这种情分上，你就会觉得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没用。鲤鱼，外人听着咱们说厨行也是科学文化，或许多少会觉得悬，对内行人来说可一点也不觉得。鱼翅、鲍鱼这一类的干海货，我一摸一捏就知道这货是秋天收的还是冬天收的，是好还是赖，发了以后能出多少菜，这是基本功，没有这点基本功还当厨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夏德贵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夏德贵勾引少妇。锦娘如今这么一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真要跟我车轮战，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何冰看了看，心里说话，一个妇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在火龙观的一住，火龙观的观主那下得贵就不是好东西，你也绝对不是好饼。何冰一声冷哼，要问我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正东的河街口，姓何名斌，翻江海龙神手太保。说完了以后，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说要简断结束。罗青一看张锦娘这判官笔，使得是戳神入化，这功夫登峰造极。虽然这么多人和他动手，他面色不改，一点喘息的意思也没有。时间长了，何斌未必斗得过这张锦娘，说不了讲不起。不行，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师的哥给找来，可以将女贼置于死地。这杜兴提着柳叶刀顺着地道就出来了，到了上面一看，大声喊道：石大哥，石大哥在哪呢？石洛听见，哎，小棒槌，你叫我干什么？杜兴说了，我鲁叔父叫我找你来，地道里有个女淫贼。哎呀，这女淫贼本事可大了，我们大家全不是他的对手，你前去看看。穿山雄石路把手中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放到了廊下，小棒槌，你给我看着点家伙，我看看去。杜兴说：石大哥，你去吧。石洛到了屋子里边，那东西间全找到了，结果没有发现人。石洛迈大步又出来：小棒槌，怎么屋里没人呢？您到西间有个立柜，打开盖就看到地道门了，这贼人就在地道里头呢。哎呀，我说呢，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没往立柜里看。说着话，石洛又来到西间，打开盖一看，里边黑咕隆咚，那顺着台阶下了地道，到里边一看，何斌正在和一个女人动手。石洛就喊上了：你们大家都闪开，把那个娘们交给我了。石洛，我来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全让他给打了，是不是？别着急，别害怕，待我给你们出气。他看了看鲁青，大青啊，这女的这娘们也是莲花吗？罗青看着石洛，对了，她也是莲花。张锦娘一看， 来了个黑大个，就要见这黑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张锦江倒吸了一口冷气，黑汉，你与他们是一党的？
3: 哎呀，不是一党的，我们是两党的。他们大伙收拾你没收拾了，我帮着他们那收拾你。青儿啊，那这个是让他家去还是让他出水啊？
2: 张锦娘一听他不明白。罗青说话了，你打发他家去吧。张锦娘看着石路胆大的狂徒，你叫何名？你奶奶我这笔下不死无名之辈。石罗看了看，
3: 哎呀，一个老娘们也在老道的观中，那肯定不是好饼。今天我就把你打发了，把你整睡了。
2: 石罗还说呢，
3: 哎呀，我说你这小娘们，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这墙全都是石头，那就听啪嚓的去
2: 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个女淫贼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张锦娘这么一死，这婆子赶紧跪在地上，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好人。这姑娘也吓得抖一耳蛋，给罗青他们磕头。罗青就说，这位姑娘，你快快请起，是老道把你们拐来的还是你们自己来的？婆儿你住在哪里？这婆子就说了，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家边席为业，皆因我的丈夫那生了病，病体沉重，那该死的张锦娘由打我门前经过，就把我带到了火龙怪，与我丈夫求着包护药。我一看那药，那是粉颜色。

就和那老道下得跪。说到此处，臊得面子红过耳，不肯再说了。罗庆点了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会儿全送你们回家。然后又问老道的财物，你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杨氏就说了，就在东里间后房有个床榻，这床腿带轱辘，往旁边这么一推，就露出里边的金银箱子。会有熊卢青一闻此言，忙和众人来到东里间，看见床下边有两个箱子，上头有封皮，把这封皮挑开了。何斌把箱子打开一看，里边全都是黄白之物，也有一些值钱的钻石玛瑙，还有一些个那绸缎锦缎，捡好的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了地道，另外叫三手将殿龙、银面太岁朱杰在他二人身后护送，暗暗的送到赵家庄内，向他中家人说明。罗庆又向杨氏问道，你家可有大车借我一用？杨氏一听说大车，我家虽然没有，我可以给您借去，打报您救我们之情。当下电龙、捉吉二人把他们送走，罗庆又派宋锦、赵廷令他二人去庙外，围着庙的周围也借河南河北巡视了一遍。宋锦和赵廷、赵华阳就按照鲁青的吩咐巡视了一遍。此时已经过了午了，来到庙外一看，往东一眼望不见村庄，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也没有村庄，又转到正西依然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这么一看，赵廷、赵华阳说了，我说哥哥，这座火龙观四周不靠，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青，这座庙可留不得，要是留下将来必是祸害，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了，难免引入江湖之人，为旅客之害。二人对鲁青爷说，大家全说有理，就把江山给拎到了狼眼底下。罗庆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四个人也回来了，便将擒捉水手的事学说了一遍。罗庆叫他们把绑绳打开了，那水手们往地下一跪，那苦苦的哀求，列位侠客爷，千千万万饶了我们，我们全都是良民，问我们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没干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罗青看了看，我来问你，你们都姓什么？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我姓张，我叫大张。罗青说，大张啊，我来问你，这些小船是你们的还是老道置办的？侠客爷呀，这是老道花银子置备的，雇了我们六个人，每人一个月工钱五两银子，打鱼的渔网可是我们自己的，打上来的鱼虾卖出的钱归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前五天在浮桥以东捞上的鱼虾归我们三个人，后五天归他们三个人，那时他们三个人也不闲着，就从河岸南北这两股大道上走，由火龙观到赵家坡不足四里地，早晨走一个来回，若有过往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把他们引到火龙观，无论客人有钱没有，老道就给我们文银五两。罗青听到这点了点头，那你们引进了多少人？大张就说，侠客爷，我们几个人

0: 光见一个老者，这老者在方家集居住，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了一头驴，驴身上有个褥套。他们是这样的规矩：如果两个人诓进来呢，五两银子俩人分；三个人诓进来呢，那叫三一三十一；如果五个人或六个人诓进来呢，他再给我们加上三两。可是我们往里带人，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是图财害命。众位侠客爷，您再想想，博士就为了五两银子断送了一条性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要学缠绕于我们，因此以后我们绝不往庙里引人。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被人劈为两半，那江山被捆着在狼眼底下，四名水手异口同音：众位侠客爷，这个人叫纪伦，可千千万万留不得，您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或许把他处置了。这小子伶牙俐齿，他到外面四乡八镇给老道探听消息，他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在那里铺货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人那或者女孩让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那恶道夜晚前去采花，由那不从的主，老道是亮剑就杀。我们打余下十场，打上男女的人头。罗青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们四个人把话说明，看到我们大家没有？我们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者欺男霸女之徒？把他们说将出来，与你们四人无关，我们前去就把他们杀了，为当地面除害。四个水手异口同声：没有。罗青说：这六只小船归你四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千千万万再不可害人。这四个人往地一跪，那千恩万谢。侠客爷啊，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旁边跪着那个纪伦现在吓得抖一耳战。罗青看了看：你不是说你叫江三吗？大伙怎么说你叫纪伦？侠客爷呀，我叫纪伦，刚才我是说谎。小爷杜陵过来用宝剑就在这后背上那戳了一下，我看你小子鬼头蛤蟆眼的，就不像好东西，一会儿再收拾于你。就在此时，捉劫电龙两个人呐，送人借车回来。电龙上前说道：鲁爷呀，我们送他们到了家里边，有杨氏给借了一辆车，那玉容姑娘给咱们借了两辆。罗青杜林爷俩出去一看，这两个赶车的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辈，有两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你们哪里人士？姓字名谁？我姓丁，我叫丁祥，丁家寨的。多亏众位侠客爷把我老乡丁玉荣救回家，我们这里谢谢您了。当时跪倒了给众人行礼。罗青让他起来，这才回到庙里边，到地道的东里间就把床榻往西挪，露出了成金银的箱子，急忙取出了金银财宝，各处全行搜索了一遍，就把金银财宝完全装在车上。这老道的一辈子发卖熏香蒙汗药，积攒了很多的钱财，最后临死是一两也没带走，全都归了鲁青众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
2: 千千万万不能放了。这小子要留了活口，他上正北的九天玄怪，那里九首真人李玄清在吗？是老道夏德贵的授业恩师。那季伦他上玄妙观，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个村，他是一清二楚。他爷个要是逃了命，我们五个人的家眷全都活不了。说着话，这些人跪倒尘埃。四个人说呀，季伦伶牙俐齿，他专在外面给老道踩盘子。年轻的少妇长女死在他口中的那可真不少，他口蜜腹剑，要把他放了还不如把我们四个人全杀了呢。要是放，千万可别放他，这个人是人间的祸害。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这也不能听你们四个人一面之词，你们要是平常与他有私仇，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刀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我们的刀虽快，可是不能被人利用。杜林在旁边说话，罗叔父可以把这人口中之物取出来追问前情。有人过去就把季伦嘴里的东西给取出来。现在季伦呢，吓得是浑身力抖，铁似筛糠。季伦就说了，我不姓季，我姓李，您千千万万别听他们。杜林看了看，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季伦一抬头，小侠客您贵姓啊？哈哈哈哈，你要问我呀，我姓杜，叫杜林，混海龙就是我。季伦一听坏了，我今天遇到罗青和杜林，我伶牙俐齿也是白费，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我估计也是白费。杜林看了看，我说季伦呐，你也小子别耍着歪心眼儿，在我面前水贼过河，别是狗刨。你到底到那玄妙观去了几趟？你要实话实说，实话实说饶你不死。季伦吓坏了，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到玄妙寺去过一趟。我来问你，你到玄妙寺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去取五路熏香。哈哈哈哈，你去玄妙观取那五路熏香，难道一说你们这儿不会制造？我说小爷呀，我们这儿不会制造，你把五路熏香拿回来，那老道下得跪在做的伤天的害理之事，是还是不是？卢叔父，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两小眼儿突突直转，我想善类，真要是亮剑把这小子脑瓜扑棱下来，嘿嘿嘿，我看便宜了这个小子。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就把这脑瓜朝下吊在岩间，咱们一走他把人喊来，算这小子命不当绝，如果喊不来呀，那就是报应循环，因为他坏事做绝，因此有这样的下场，和你我兄弟毫不相干。季伦心中暗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足可以有人呐把我救下，到那时候

我赶奔九天玄庙外前去报事，摆来摆去，你说这能好受得了吗？人都是脑瓜冲上站，一旦脑瓜倒空着，这小子也是痛苦难当，老少群雄就不管他了。杜林二次进来，把庙门关好了，飞身上墙来到庙外，那四个水手领着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赶奔赵家坡，来到店房之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银钱，将个人的马匹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来。杜林瞧了瞧鲁青，大叔啊，咱们男子做事费狠毒不成，量小非君子，我毒不丈夫，可是分在哪里做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鲁大叔赶奔火龙观，要说这庙绝对不能留着，因为孤立的一座庙，四周连个村子都没有，如果再有江湖的恶人来到火龙观里边，那时岂不是又要生出是非。大家一听啊，杜林说的有理，就这样他们众人往前边赶路，这爷俩回转火龙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纪伦，在那房托上吊着晃晃悠悠，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这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谁知道老道被人杀了，现在这老道也归了位了，要说我纪伦呢，帮着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我必须在这喊一声，你想这位脑瓜朝下掉了，那喊他也不得劲儿，喊了一声，继而一想，不行，好厉害的实录啊，一掌打死了这张锦娘，可见这张锦娘素日所做的行为，要说他帮助夏德贵没少干坏事，他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他们对于往来的这些客官那致死了无数，良家妇女也糟蹋了不少，要说张锦娘更是可恶，除了和夏德贵这老道两人不清楚，还经常到外边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帅小伙带到庙里供他淫乐，玩够了就杀，他也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要是他死啊，也是咎由自取。我纪伦呐，如果能够逃了性命，绝对我痛改前非，我先回到正北纪家寨，然后我与观主李玄清送信，给我授业的老恩师夏德贵报仇雪恨，我找地方一眯，乐手田园也就完了。想到此处，他要大声嚷嚷，外面来人呐，进庙快救人，快救人呐。喊完了以后，他心里边又想，我跟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呀，这两手捆着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吹响，谁能知道我纪伦那在这儿，我在这儿吊时间长了，非得归位不可。书中按笔交代，纪伦做起了伤天的害理之事，恶处就和老道那下的跪相差无几，他引诱少妇长女，损错特大，理应报应循环，所以今天才有如此的磨难。要说纪伦和夏德贵这俩人狼狈为奸呐，配合着挺好，到外边嘚不嘚嘚不嘚，凭着他伶牙俐齿确实害了不少人，夏德贵把这女人玩够了，然后就给纪伦，这纪伦也不是好东西。罗青和杜林从打赵家庄行走如飞，来到庙的东界墙外，就听着纪伦在这乱喊，他们爷儿俩围着这个庙转了个弯，
然后换。

烈星衣，寸牌骨头钮，接绒绳石头汉，青帕罩头，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靴子，花里布打了裹腿，收拾了紧沉利落，白天的衣服打在超包之内，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了墙，跳到院子里边，往各处看了看，杜林就和鲁青说：“罗大叔啊，您到后面把后殿给他点着了，我在外面点。”说完了以后，这爷俩就分开了。罗青来到后殿，到了贺轩里边仔细看了看，这贺轩里没什么东西，晃这火折子就把窗户给点着了。在古代年间，那窗子全是用纸糊的，那窗户框全是木头的，再加上房子里边那檩条那船子全是木质结构，那沾着火就着啊。时间不算太大，烈焰飞腾，金蛇乱窜，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给点着了，然后低了腰上了东墙，在东墙的北头扎上背膀，那站好了，把这嘴哨子一响，这时杜林在前殿也在放火，把前殿也点着了，往后面来找鲁青，爷两个会见以后跳出了庙墙。再说这庙里边吊着的祭文，爷看四周，哎呀，火光冲天，祭伦想弯了，看起来我祭伦是命该如此，也是我平时净做恶事，咎由自取呀。老人说得好，接战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我是坏事做绝，天理昭彰，看起来我就得葬身火海。我季伦还高兴呢，没成想这回活活的烧死，把我就当成鸡和鸭一样，这回活活的烧死，哎呀，倒霉，真倒霉。我还不如当着面就把鲁青和杜林辱骂一顿，他们急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给我一刀，倒也痛快。如今现在活活的被烧死，我曾经在殿中抽过一回签，拿到了玄妙观，让老观主李玄清给我讲过。老观主说我将来临危之时要火化其身，没成想佛祖的签儿不说谎言，也是我季伦呐，平时做事不检点，把季伦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季伦心想：完了，完了！时间不算太大，那中殿也着了，把季伦吓得都不出人声了。大殿火也起来了，时间不大，就把这火龙观烧的是片瓦无存。罗青两个人在林中观看，就见有点正西来了一条鹤影，到了跟前没说什么，口中吃了一声，向东就跑下去。罗青问了一声什么人，前面又吃了一声，两人连忙往下就追。要说这俩人这脚程可不慢，往下一踏，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科技盖撞千心，脚踩皮划杖，落伏豪行，这速度可不慢。可是前面这个人那脚程比他们快得多，正说着，有打后面打了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的眼前。两个人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过去，大土块砸了他们一下子，飞过去以后直奔河街口。两个人一想，咱们赶紧追，这人到底是敌是友，敢奔河街口对咱们是有利还是有害。

千千万万得把他追上，查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两个人呢一直往前追，一直追到了何家口的村西口，前面的人踪迹不见。两个人到了树林的里边，把叶行一

你们爷儿两个事事全想绝了，你们是艺高人胆大，真正江湖的剑客侠客，你们呐真没会过。那金针八卦左云鹏在临安城正东独自一个人立过三交会，叶真定八卦分为8864门，自造转牌。那左云鹏所禀徽宗皇帝，御笔亲封，因此这转牌呀，就好比圣旨相仿。左老剑客与我贺号闪电腿，你等又有什么经验？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火龙观，就看见殿前殿后全着了，一片火海，火星子乱冒，火鸽子乱飞。往东这么一看，就发现鲁青还有杜林呐，在那站着，因此这才戏耍杜林和鲁青一连三次。这刘荣啊回到了何家口，正赶上鲁青和杜林也回到何家口。罗青问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三位兄长，我们大家扫灭火龙观，这里的人回来没有？三老一起答言，这里有我们兄弟，哪有人回来呀？除非他们泪生双翅才能回来。罗青看了看这老三位，三位老前辈，我鲁青和你们说点事儿。我和杜林火烧火龙观，没成想我们爷俩呀在树林的站着，看着火龙观一片大火，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呢，来了一条鹤影。这人身法极快，我们不知是敌是友，在后边紧追，没成想追了半天愣没追上。后来这个主有打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们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了。徐国珍听着此，贤弟呀，你没看见这个人吗？罗青点了点头，我倒是看见了，就是没看准面目，此人脚程实在太快。徐国珍手捻着胡须，罗二弟呀，江湖人实在高深莫测，比咱们有本事的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另外的小一伐的英雄也长起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江湖上这人呢，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咱们兄弟场中谁也比不过我那大兄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卖过狂，也没说过朗言大话，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异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当中有三种军刃，硕边铲，那是盖世无双，线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完这些以后，又问鲁青和杜林如何大破火龙观，除那恶道下得贵。此时天光已亮，罗青说，咱们等候大家吧，书要简短接说。一连三天他们众人这才回来，这里马德元上前叩门，何忠等人就把老少群雄迎到了殿内，有人把马接过去刷洗阴流位。伙计一看还有三辆大车，就问这车上装的是什么。罗青哈哈大笑，让伙计把车上东西搬下来，打开这么一看，这伙计是大吃了一惊。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肯尼亚天然动物园的游人须知规定是这样写的，
3: 凡向鳄鱼池内置物者需自己负责拾回。
0: 美国一家旅馆客房告示，
3: 请勿在床上吸烟，否则落地的灰烬可能就是你自己。
0: 法国一私家花园门口的警示牌，
4: 如果您被园内毒蛇咬伤，最近的医院距此15公里，驾车半小时到达。
0: 德国一家银行门口有一则告示，
3: 钞票就像脂肪，每人有足够的一份，只是他们看上去常常长错了地方。
0: 澳大利亚一家疗养院贴有一张健康提示，
3: 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那么人一旦过了50岁，身体则一年不如一年，过了60岁就会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过了70岁则是一周不如一周，到了80岁是一天不如一天，上了90岁可能就会一小时不如一小时了。
0: 伦敦某宾馆在所有浴室里贴上告示，
3: 尊敬的客人，请把您的歌藏在心里，因为我们的墙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厚实。
0: 马来西亚柔佛市交通部的宣传标语是，
3: 驾车时速不超过40英里，你能欣赏到本地的美丽风光，超过60英里请到警察局去做客，超过80英里欢迎光临本市设备最先进的医院，超过100英里请去天堂安息吧。
5: 火花的庄园的庄园主把自己的女仆 Alice 叫到了他的面前，对他没好气儿地问道，
6: 爱丽丝，我发现你这两天动作迟缓，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
7: 哦，夫人，是的，我真的是怀孕了，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6: 什么怎么样？亏你还说得出口，爱丽丝，你还没结婚呢，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7: 我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太太，您自己不是也怀孕了吗？
6: 你说的没错，我是怀孕了，可我怀的是我丈夫的孩子。
7: 对呀，夫人，和您一样，我也是。
8: 有个人儿，有6个手指头，哎呀，可骄傲了，我跟你说，老骄傲了。
9: 哇塞，那要是扇谁，力量很大的呀。
8: 一看见别人就问，
9: Hello，
8: 啥事儿啊
9: ？Hello， 你信不信我们的手指加一块一共是21根？
8: 你10个吧，反正我跟我加一块一共21个，我跟你说，
9: 咱俩手手加一块，
8: 对，
9: 21个，
8: 21个。
9: 哎，这么一说，
8: 信信
9: 别人都让你吓着了。
8: 有他看谁都这么说。
9: Hello，
8: 有一天看一个老头，
9: 老头
8: 问人家，
9: 老头，手指头
8: 啥事儿啊？
9: 你手指头和我的手指头加一块，一共是21根手指头。
8: 啊，
9: 才21根？
8: 对，21根，你害不害怕我？
9: 哎呀妈呀，小伙子，你不会一根手指头没长吧？
8: 嗯，
9: 大爷，
8: 遇上高人了吗？
9: 你是章鱼啊？
8: 问。
10: 哎，我
1: 在一个穷兵黩武的专制国家里，一个男子来到了一家酒馆，他大声地对酒保说：
10: 伙计，给我来一瓶烈性酒。
1: 听到这名男子的话，酒保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
10: 好吧，请付10块钱。
11: 什么？10块钱？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只要5块钱，为什么又涨价了？

0: 少校，
1: 嗯，
0: 军官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时候一个士兵看见，哎妈，少校，赶紧站起来，从后校
1: 站起来，
0: 并且要给他让座。
1: 少校，
0: 你坐坐坐坐坐坐，不用不用不用，公，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少校，
0: 坐呀坐呀坐呀坐呀坐坐。过了一站，那士兵又站起来，
1: 少校，
0: 坐呀，坐呀坐呀坐呀，
1: 不是少校，
0: 又过了一站。这士兵又站着，不用，你看我说不用，听话，坐。
1: 少校，
0: 就这么的，过了好几站，那士兵站都站起来，都让那少校给压下了。
1: 少校，你坐我这儿吧。
0: 我不坐，你看你不用敬礼的，你看这你烦不烦呢？一趟一趟的。
1: 不是，我已经坐过三站了，我真得走了。

0: 这一天，单位小刘的女儿回家特别晚，而且小脸一直紧绷着，谁都不理。小刘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不对劲，于是走过去问道：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女儿一听这话，眼睛涨得通红，嘟嘟囔囔地说道：
2: 今天在学校里头，老师让我和我的同桌在走廊里罚站来着。
1: 听到女儿的话，小刘急忙问道：为什么呀，宝贝儿？你不是上课的时候都挺遵守纪律的吗？
0: 听小刘这么一问，女儿更委屈了，眼泪直往下掉，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道：
2: 老师说不能在墙上乱写乱画。
1: 听女儿这么一说，小刘连忙回答道：哎，宝宝，那就是你的错了，怎么能在墙上乱写乱画呢？
0: 可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小女儿更急了，她垫起了脚尖儿，冲妈妈大声发泄道：
2: 我没乱涂乱画，我是上课的时候看见我同桌在墙上写了个错别字，我帮他改过来了。
3: 公路的急转弯处，有一幅标语是这样写的：
4: 如果您的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
3: 一位刚学会开车的大学博士看到这条标语之后，马上掉头开到汽车厂。他认真地问经理：
5: 你们这种车会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水陆两用的？

0: 上班的时候您经常要和同事们说些客套话，而既然是客套话，这话里边就一定蕴含着另外一番意思。
1: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客套话，了解一下这些客套话后面的另外一番意思。
0: 客套话之一，
1: 这位先生，您要是对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些疑惑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别人的看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
0: 我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都不信，你问问别人去，看谁搭理你。客套话之二，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参与到这项计划当中，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不大清楚。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来找我，不知道不知道。客套话之三，
1: 您的这种观点嘛，确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什么呢你，乱七八糟的，初中毕业了吧你？客套话之四，
2: 经理，这事儿您交到我手上，您就放心吧。我告诉您，我这人的最大一特点就是，我喜欢接受挑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你说你给我的这叫什么活？什么活？客套话之五，
2: 老板，最近我手边的工作确实是太杂了，真有点忙不过来了。
0: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您这加薪的事儿得抓紧办呐，光知道派活，您这累傻小子呢。客套话之六，
2: 有这事儿啊，你看您听我的，我觉得吧，这事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能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啰啰嗦嗦说这么半天有什么用啊。

0: 有一个吝啬的书商，从不给人任何东西。一天，他的脚被一只又大又重的书箱给砸伤了。妻子说：“
1: 去医生那儿看看吧。”“
2: 不，我要等医生来这儿买书的时候再让他看病。如果专门去看病啊，还得给钱。”
0: 第二天，医生来书店买书，书商包好书之后，请医生瞧瞧他脚上的伤。医生看了之后，写下了药方。
2: 谢谢你啊，这是您的书。
1: 多少钱呢？
2: 2英镑。
1: 啊，好极了，我也不用付您书钱了。
2: 啊，什么？
0: 书商急坏了。
1: 您知道，病人都

0: 昨天小辉他们班里又举行了一次英语考试，小辉又没考及格。今天早上一大早刚刚进教室的门，英语课代表小颖就幸灾乐祸的挖苦小辉。
1: 小辉，我问你点事儿，昨天晚上你爸妈让你吃饭了吗？
0: 听到小颖的问题，小辉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当然让我吃了，昨天晚上我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四菜一汤呢，而且我吃完之后还吃了一堆冰淇淋，舒服着呢。
3: 听到小辉的话，这位英语课代表小颖有点不服气了，他凑上前去满脸狐疑地问道，
1: 这不可能，你看看你昨天的英语成绩没考及格，你爸妈怎么会给你吃好东西呢？
0: 听到小颖这么一说，小辉白了他一眼，然后回答道，
2: 哼，只有笨蛋才觉得不可能呢。我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是吃完了晚饭和冰淇淋之后才给我爸妈看英语成绩单的。
4: 一位顾客向书店营业员说他要买一本怎样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书，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两本书给他。顾客说，
5: 我只要一本。
6: 这我知道，但是一本是刑事法典，我们通常啊都是和这一本配在一起出售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3: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3: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药
4: 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5: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和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6: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7: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

0: 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

0: 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

0: 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

0: 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0: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0: 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探望县生态筑底色，民生绘新篇。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今天播出，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嘉荫县打响春耕春播攻坚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巍巍兴安，临海探望。近年来，探望县以生态为基，以转型为要，以民生为本，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绿色发展答卷，努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奋力开创探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探望县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林长制、河湖长制、田长制高效融合，努力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展颜值、金山银山显价值的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含金量加快打造美丽探望。探望县聚焦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赏冰乐雪三大业态，倾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新品牌，实现从一季游到四季望，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探望县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旅游强县战略部署，以旅游加、加旅游为途径，充分发挥临海奇石国家5A 景区聚集要素、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推进生态旅游与康养医养、自然研学、北红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伊春浩旅游专列、广之旅等旅游团队和省内外自驾游游客到探望县观光旅游、避暑消夏、赏冰乐雪，游客量逐年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增收、生活提质。探望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润着百姓心田。近年来，探望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先后对临海路、群汇路、向阳路进行维修改造，更换路灯297盏，增加停车位403个，对县内小区增设了排水设施，开通了探望河镇、乌衣岭镇及所辖两村的公交班线，打造了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和100张床位的失能养老机构，对金街、银街步行街部分老旧小区楼本体及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服务等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青山为证，实干作答，探望县以生态之美、转型之进、民生之暖圆满作答民生三问。站在新起点，探望将持续深耕绿色发展，守护北疆生态屏障，奋力谱写高质量转型振兴新篇章。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有效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即日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开设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全面展现全市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雷霆之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举措与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营造全员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氛围。今天播出第一篇，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近日枫林县多部门联动聚焦9小场所及重点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专项检查，

0: 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枫林县文体管理局、市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检查加台账检查加现场询问相结合，加现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景区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督促景区管理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检查组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将九小场所燃气、房屋、电力安全作为排查核心，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等场所逐一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嘉荫县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沿袭落实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当前各乡镇有序拉开春播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荫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播种机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田间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兴农村今从5月5号开始陆续进行春播，眼下先播的是玉米，过几天再播大豆。我们全村有1/3的耕地采用大垄密植模式，今年重点推广是大豆大垄密植技术，采用优质的耐密品种，科学标准化播种。再有就是农技人员实地上门指导，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0: 今年嘉荫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包括玉米、大豆、杂粮等，预计5月20号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本台消息：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气温回暖、林地解冻的黄金时节，全面启动林下次五家北药种植工作，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当前浅山区林地陆续解冻，公司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清林整地、次五家栽植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胜利南沟林场分公司事业区内，工人清晨6点便奔赴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严把种植质量关，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据悉，经前期充分市场调研与实地踏查规划，公司计划在两个林场分公司的3个林班累计栽植总量达83000株，种植任务预计5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本台消息：当前春耕生产正在有序推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以前期备耕信贷资金为保障，用充足资金高效服务，助力农户顺利春耕，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今年铁力式种植户刘彬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却面临资金难题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预期收益，为他办理了农牧贷，及时发放了100万元贷款。由于这笔农牧贷及时到位，确保了今年春耕的顺利进行。铁力农场种植户刘彬彬：
2: 资金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放款也快，完了贷款也及时，完了为老百姓都着想。
0: 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提前谋划、精准对接，依托农牧贷等特色产品，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切实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备耕贷款4.23亿元，有力保障了全市春耕生产高效推进。铁力农场种植户苏峰：
3: 现在相当方便了，现在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要是实在要是忙，他们都来上门给你那啥，手机放贷就是特别方便。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韩昌伟：
4: 我们铁力邮储银行将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主动深入乡村，上门办理贷款业务，我行今后也将持续加大春耕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春耕的生产与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0: 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

0: 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厨师闲谈录，和一位豫菜名厨闲谈，聊得洋洋洒洒，一起来甚是有趣，简直是天然文章。学徒，我当小学徒的时候上课，那真叫上课，苦上课。我们不指定跟哪个师傅，大饭店里的小学徒不是单个拜师学徒，徒弟是大家的徒弟，师傅是大家的师傅，这样不容易拉帮结派，也能多学多教。我们一帮小伙计先学宰杀，学物料分档啊，也就是分档取料，比如牛羊猪肉鸡，虽然都是肉，可一物是一物，物性各不同，它们每个部位的用法也都不一样，把它们按部位分解开就是分档。我们最开始啊，学着给鸡分档，鸡有12个分档，脊肉不老不嫩，切丁合适，腿肉肉厚，切丁切块都合适。比起来，里脊肉自然最嫩，切片儿切丝儿都是好的啊，斩绒也好。学会分档后，一只鸡我很快就分得利利落落。后来学着给猪分档，学会后一条猪后腿我一袋烟的功夫就能搞定，哎呦，感觉老美。一袋烟多长时候？算起来也就是4-5分钟。那时辰我就知道，做菜的享受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是要紧蔬菜，不论哪个厨师都得学料理白菜，白菜帮、白菜叶和白菜心都得分开做。白菜帮做酸辣白菜、醋溜白菜、白菜炒肉片、白菜炒肉丝儿，白菜叶儿做白菜汤、白菜卷儿、白菜包肉。白菜心可主贵，有一道菜叫牛肉菜心，把牛肉啊切成很细的丝儿，白菜心拌进去，那就是上好的下酒菜。再比如芹菜，芹菜叶儿、芹菜杆儿和芹菜心都怎么做啊？哎，芹菜叶是蒸的，芹菜杆儿呢是炒肉片、炒肉丝儿，芹菜心嘛也是生拌最好。这些啊，过去都得分得一清二楚，

日和梅仪式还是不一样。要么一男一女结婚，干嘛要典礼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生了孩子干嘛还要办满月酒呢？又是长命锁，又是百家衣的，是吧？正式成了师徒，这两个人之间啊，就没有任何保留了，就是亲人。我师父，他厉害呀，手艺好是不用说，他参加过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宫廷里做过菜，又给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做过饭，还在上海给汪精卫和杜月笙做过饭。解放后，周恩来亲自下令把他调到全国政协礼堂去做总厨师长，一直到退休，那手艺能不好？我师父他呀，不仅是手艺好，品行也让人敬重，就退休这一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虽说那时候他的味觉和嗅觉退化了，可是凭他的资历，想要在这位置上多待几年，谁也不能说个不字。他不，坚决要退下来。他说该让年轻人上，说要留余地给后人。他说只要他站着那个位置，一来是徒弟们老想着只靠他，总有个惰性；二来是徒弟们也受拘束，想要做个什么创新都得看他的脸色。他皱皱眉，哎，他们就得反复掂量。还有一点，有什么好事儿，徒弟们也得礼让他。高层领导要接见啦，啊，当烹饪大赛的评委啦，形形色色的荣誉表彰啦，都不好越过他去。电视台来采访，需要表演性的做菜，唱主角的肯定是他，采买原料和案头准备就都是弟子们，到时候镜头对着的是他，观众都以为全是他在做，殊不知他把菜放进锅里之前，别人已经给他做了95%。他说他已经沾了不少光，不能再沾光了。弟子们仁义，他也不能亏心，该退就得退，不然自己老脸无光，也招人怨恨。我跟了师父12年，他才让我正式拜师。我师父在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收徒，虽然也有人称我为老师，也跟着我学，可一直不敢正式给人家举行仪式。师父还在，我要是收徒就觉得自己轻浮啊，你就把师父的本事都学到家了，你就那么行了？哎，不敢这么想啊。哎，师父去世之后我非常痛苦，他在的时候可以跟他聊，他走了才发现自己想问的问题那么多，可又得自己去想，去思考，去面对。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哎呀，这种状况最痛苦。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食材。食材长成不容易，都是天地精华、雨露滋润的东西，得爱惜。分档就是教我们对食材要用尽，要用透，用尽用透了，这就是爱惜。个头过大，过于稀罕，或者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却不宜吃。比如鱼长到了上百斤，老鳖长得太有年头，身上都有绿毛了，哎，这些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啊，都是成精的，不能吃。黄瓜皮儿，咱把它剁碎，挤出汁儿，再和鸡肉配到一起，做成青果鸡，好看又好吃。茄子都做茄子肉，谁做茄子皮儿啊？哎，咱做。把茄子皮儿啊切成象牙块，脱面勾芡油炸，然后割龙焖蒸，做出来让大家伙尝，都说好吃，都不知道是啥东西。咱还做茄子腿，哎，就是包茄子底座那一块茄子蒂啊，再带上那个饼。过去啊，这一块也是舍不得扔的，要切碎炒菜吃。它还是一味中药，治背疮病毒。咋用啊？我看村里的郎中做过，就是把它晒干，在锅里焙得焦黄，冷下来再研成细末。人一生疮啊，就把它搅成稀糊涂在疮上，7天就好了。不过制成药就不叫茄子腿了，哎，郎中叫它天丹散。现在要找到好食材可是不容易啊，人多，想要高产量就要想办法，就有了大棚、化肥、拔苗助长，让它长大。现在的人也古怪，就爱吃奇巧新鲜，冬天的菜非要夏天吃，夏天的菜非要冬天吃，哪还分个春夏秋冬呢？还觉得这可好。说到底，吃菜还是要吃时令菜，时令菜

都得在田里野长，比如白菜、萝卜，它就是冬天长的，味道正，有营养，也价廉物美，叫人人吃得起，人人活得起。这是上天公平的地方，仁厚的地方，这就是自然法则。人得守这规矩，不能违反，你要是违反就得受罚，就有报应。所以人定胜天，这咋可能呢？不对，有些事儿上人可以和自然斗一斗，很多科学发明都是斗争的结果，但是大的方面是不能和自然斗的，要守它，不然失败的肯定是人。就说吃吧，你要是乱吃乱喝，就是会得怪病。比如猪肉，哎，猪肉就是要吃肥的，肥猪肥猪嘛，肥肉才好。哎，你硬要吃瘦肉，哎，瘦肉精来了。牛羊肉呢，就该吃瘦的。哎，你非得吃啥小肥牛、小肥羊，复合肉来了。再好的面擀的面条，它的筋道也有个度，你硬要它筋道的扯拉不断，蓬灰来了。你硬熬啊，就是会有报应，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报应。食材长得好，自然是得力于水土，水咸土干生万物，也是得力于风候好。说起来都知道有24节气，有多少人不知道还有72风候嘞？庄稼不能光靠太阳雨露，还得有风，有风的营养。别看风空来空去，它可是有大营养的，尤其是瓜果，如果种瓜果不透风，那肯定完蛋。所以种葡萄、西红柿、黄瓜都要搭架子让风刮过去。哎，风跟风还不一样，院墙里的风、村子里的风、城市里的风、平原上的风、山沟里的风，结出的瓜果肯定两样。海边的风、河边的风、湖边的风也都有各自的脾气，他们养出的东西啊，也都带着他们的脾气，这就叫风候。常听人说啥饮食科学啊、饮食文化呀、要我说，这就是科学，大科学，这也是文化，大文化。悟性，我跟你说啊，咱们行内的人只去专门的面店买面，专门的青菜店买青菜，专门的鱼店买鱼，不约而同的那些老板啊，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咱。为啥？因为咱懂悟性。一个厨师不懂悟性，枉为厨师。悟性是啥？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的气候温度就适宜长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的人呢，必须要吃这些东西，才能够抵御自然给予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好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呀，就学会了用好的东西来抵抗那些不好的东西，这就是平衡。哎，比如橘子皮儿去火，橘子肉上火，哎，这二者就平衡了。十年陈皮贵似金嘛，西瓜肉上火，哎，西瓜皮儿去火，这二者也平衡了。瓜皮脆，衣苦下饱嘛。一个水果本身就能平衡，一个地方的物产怎么会不平衡呢？我们常说的水土啊，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怀庆府四大淮药很有名吧？可是一离了你们这块地方啊，也就不行了。淮山药、铁棍山药，一过了黄河就失了药性，都是这个道理。四大淮药为什么好啊？焦作是个小盆地，背靠太行山，前面是黄河，风水好，而且没被黄河淹过，旱涝保收，土质水质都好，它就适合长这些药材。还有你们那五制油茶，那油茶只有五制本地味道好，换个地方就是不行。武汉的热干面到了咱们这里也是不行，都是一样的。

0: 道理。所有的食材都有悟性，懂得悟性才能把食材做好，因为悟性啊是食材的生命。所以老祖宗留下一种说法，就是以物寻性，以性寻法，以法寻烹。那些老板们都知道咱是最懂悟性的人，把这些好东西给咱，就是给了对的人，这也才不会糟蹋好东西。因为这些好东西在咱手里会做到最好，只要咱承认了他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哎，他们就会觉得有面子，他们就会对别人说，哎，谁谁谁都会在这里拿货呀。咱在他们手里拿货，他们会觉得这证明自己也是行家。其实他们给咱的价钱一点都不高，他们说和钱没关系，他们不会赚咱的钱。在这种情分上，你就会觉得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没用。鲤鱼，外人听着咱们说厨行也是科学文化，或许多少会觉得悬，对内行人来说可一点也不觉得。鱼翅、鲍鱼这一类的干海货，我一摸一捏就知道这货是秋天收的还是冬天收的，是好还是赖，发了以后能出多少菜，这是基本功，没有这点基本功还当厨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部署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一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两部门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五一假期访港内地旅客超100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五月六号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

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发电、生态环境发电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还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发电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发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获悉，根据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弦，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新华社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9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 101.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一成。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访港总旅客量约为118.9 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8%，其中非内地旅客访港约17.8 万人次。五一当天访港内地旅客达25.1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内地旅客入境高峰为5月2号，达26.3 万人次。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想。尖沙咀、铜锣湾、坚尼地城、旧油麻地警署等地是热门去处。此外，徒步、露营线路也受到追捧，郊野游建成访港内地旅客出游新趋势。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天，京高铁抵港内地旅客逾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报道说，当地时间12点39分左右，一辆长途客车在南苏门答腊省行驶时与一辆油罐车迎面相撞。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说，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多名乘客一度被困在严重受损的客车内。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以及核实遇难者身份。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嗯，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7: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8: 无风险，公司实力行动，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 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
3: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风不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
1: 龙江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展开，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黑土地智慧春耕；
0: 黑龙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47个技改项目奖补6200万元；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0: 2026年全省界江水运口岸明水期运输陆续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了进驻动员。
2: 欧阳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欧阳坚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0: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许勤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以主动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严格落实督察组要求，对反馈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要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地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黑龙江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全面展开。今年记者在田间地头发现，插秧的主角变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往返穿梭的轨道小火车、空中调运秧苗的无人机，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齐上阵，正在黑土地上绘就一幅智慧春耕的火热画卷。
2: 这里是北导航集团清风农场的水田插秧现场，现在我正乘坐着轨道车前往水田的工作区域。那在我身旁啊，是一盘水稻秧苗，这个连盘带土的重量啊，得有10多斤重，人工一次最多抬4盘。那从大棚啊到水稻插秧的地块呢，这个往返距离得有1000多米，这么大的地块得需要大量的人力。那现在不一样了，这样的轨道车一

0: 次性运送秧苗得有100盘，不远的地块呢，空中无人机一次性运送秧苗也达到10盘，那精准的输送到插秧机旁，这个过程只需要3分钟时间。
1: 以前运苗呢靠人工来回抬着跑，又累又慢，现在有机械把这个活干了，我们就不用来回折腾了，特别省心。
2: 这套高效的轨道运苗系统不仅服务于插秧剂，更实现了一机多用，全年增效。眼下庆丰农场已在50000亩稻田全面推广，并配套升级600多台套智能设备，每台设备都搭载智慧神经系统，实时回传位置、运行速度等数据，云端平台下发最优作业指令，确保设备高效运转，无缝衔接。
0: 再看看今年的秧苗，长势格外的壮实，个个精神抖擞，奥秘就在这个智能育秧大棚里。
3: 就像秧苗啊住进了智能婴儿床，通过温湿调节、水分一体化，实现了苗齐、苗匀、苗壮，根系非常好，完了不爱得病，秧苗周期啊缩短了5到7天。
2: 北大荒垦区以成套化智能设备织密春耕生产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掀起农机智能化升级热潮。
4: 这里是静安县九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此刻我正坐在一台插秧机的驾驶舱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我正在开着它作业？实际上，大家看我面前的这台插秧机的方向盘自己在动，我的脚也并未踩在油门上。这台插秧机啊，自己会跑、会转弯、会插秧。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奥秘？答案都藏在我面前的这块智慧大脑里。
5: 以前嘛，就是插不到边，雇人工，一天得300多。自从安上北斗导航了。这秧插的还好，还板正，还直，就这一个周期能省3-4千块钱。
2: 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自动路径规划和自主掉头功能，只需加装一个智能模块，传统农机立刻变身智能铁牛。这项花小钱办大事的技术，今年已在全县改造升级800多台。农机智能化只是其中一环，如今水稻生产从浸种育苗到插秧已实现全链条智能管控，今年全县水稻智能催芽率达85%左右。而在佳木斯化南县，智能化更延伸至施肥与管护环节。
6: 我身后这片刚刚插完秧的稻田和我们传统的插秧呢大不一样，普通插秧只是单纯的插苗，而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施肥和插苗，我们同步进行，在同一时间段完成，肥料被精准的送到了秧苗根部的泥土上，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营养。
7: 我们的机器是前面施肥后面插秧，插秧的深度我们必须达到3公分，施肥呢达到5公分，对我们的秧苗的返青跟后期的根部吸收会非常好。
2: 这套高效作业方式的背后是测土配方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今年当地依托这项技术为50000多亩水稻定制专属营养餐，全面推广插秧施肥一体化作业。当前全省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展开，据农情调度，截至8号，全省水田泡田超90%，水稻已插秧38.6万亩。如今智慧农业已化身为黑土地上的轨道车，田间作业的导航模块，精准施用的每一粒肥料，正以科技之力为龙江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8: 技术改造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今年黑龙江再次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标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政策指挥棒下，一批大项目加速落地，企业从不敢改到抢着改，老工业基地正在跑出升级加速度。
9: 天时力公司来自广东中山，企业专为汽车生产内外饰零部件，理想、比亚迪等品牌汽车都是他的下游客户。过去东北市场是他的空白地带，去年企业一下子拿出近1000万元购置新设备，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因为进行了数字化技改，他拿到了几万元的政策补助。
10: 咱们政府这边也在帮我们公司这边介绍一些新的项目、新的客户。现在的话，我们2个生产车间我们规划的可能还不够，本来可能我们只改善一个点，那我们政府也会有一些扶持，之后可能我们资金更充足的话，那个面稍微点那个点稍微扩大成面了，就以北方为主要的生产基地向全国辐射。
9: 技改奖励不仅让小微企业放开手脚，也帮大企业突破。

0: 了产能瓶颈。哈三联药业的明星产品艾斯洛尔进入国家药品集采后，市场需求量猛增，老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依然力不从心。
1: 24小时连轴转，它也是就达到一个瓶颈，然后之后产量也产能也上不来，然后生产成本还高，既要产能，然后还要成本，像两座大山吧压在我们身上。
0: 哈三联果断启动技改，购置新设备，升级产线。新产线效率提升近3倍，缺陷检出率接近零瑕疵。
2: 如果看短期的效应，你这个下降的成本这一点可能是无法弥补你这个技改的投入，但是从企业来说，一个经济上挣快钱高毛利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企业长远的发展，你就要练好内功。这次改造呢完成之后呢，每一只产品都上了一个双保险。
0: 借助省级技改项目补贴政策红利，一批大项目正在全省各地加紧升级改造建设。七台河百利良新能源淘汰了一批老旧设备，更新近40台套先进设备，实现智能监测和精准管控。富裕益海嘉里新增玉米精深加工关键装备，引入自动控制和在线检测系统，补齐短板，打通瓶颈，加工转化效率明显提升。
3: 省里技改项目补贴减轻了企业自身投资的负担，更好地助力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公司玉米产线扩容提质项目实现了产能提升，高价值产品的结构更优。
0: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名单公布，47个项目获省级财政拟拨付资金6212万元。今年黑龙江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策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版也正式印发。新规简化了补助标准，统一按设备和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建设期先拨付60%，投产后据实拨付剩余部分，最高支持资金2500万元。政策更简单，到账更快，企业技改的步子也更大。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盛装启幕，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0: 作为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中俄博览会在服务中俄务实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博览会累计吸引了超过70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的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5: 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2%，从俄罗斯的进口同比增长了9%，实现了良好的开局。本届博览会主会场将全方位地展示中俄两国合作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将在往届的基础上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和多元性。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围绕向心而行、向实而生、向智而优3个方面，搭建高水平的中俄经贸合作展示交易平台。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等8大展区，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一系列成色十足的新业态、新模式，让博览会有看点、有亮点。
6: 本届博览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占比超过了20%。今年呢，我们还首次启用了智能 AI 客服助手，提供多语言24小时在线服务，观众可以通过官网和议会展 APP 等等方式和恰恰进行实时交互。
0: 博览会期间，中俄两国还将围绕超过20个行业领域，同期举办59项精彩纷呈的对接活动，20多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同时，中俄两国参展企业还将在现场举办100多场首发、首秀、首播活动。目前，博览会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7: 在往届成功的经验基础上，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系列活动突出了国际化。

0: 专业化的特色，既聚焦了政策解读、产业研讨，又立足于企业的实际需求，让经贸、文旅、教育等活动为中俄全方位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巩固夯实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地位。
1: 近日，由黑龙江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在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斩获一等奖。这个智慧大脑不仅实现了政务数据的全面贯通，还成功打造了让数据多跑路的民生服务龙江新样板。
2: 在大庆市书香社区，龙政智数平台刚一正式上岗，每月一次的高龄老人户籍认证就立刻变得省事多了。凭借这套智能系统，工作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完成跨部门数据的核验比对。
3: 每个月需要跟居民要下他的户口本，看他的户籍是否迁出，但是通过现在这个平台，我们几秒钟就可以核验出他现在的户籍所在地，而且我们还有一些低保认证啊，给我们带来了大大的便捷。
4: 父母的话，就高龄补贴和退休金只需要我们在线上认证一次的情况下就可以领取两项补贴，这是我们觉得特别便民的。
2: 这个省时省力的数智帮手是由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它就像一个全省政务系统的智能底座，以此为基础，相继搭建了以管理中心、场景中心、训练中心为核心的架构体系，建成了智能体标准化生产流程，并开发出了九大系列共60个智能体，可以广泛应用在社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政务决策等方面。
5: 未来是要拓展我们的这个基础的工具支撑能力比如说部署更多的更好的模型，建设更多示范性引领性的场景，给基层治理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2: 今天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幕，活动以诚信经营小政策、信用良好得实惠为主题，打造线上置办加线下暖办一体化服务矩阵，实现服务精准触达。线上依托政务官网等载体，优化推送年报填报、信用修复、简易注销等便捷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线下在政务服务大厅、园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民营主体专属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将重点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对一解读指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6: 逾期不报呢，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甚至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招投标啊、融资信贷等等也会受到限制。这次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呢，就是帮大家按时如实年报，守好信用这张通行证。
2: 今天随着搭载几十名俄罗斯游客的首班入境客轮平稳驶入同江港，黑龙江同江水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国际水路运输正式启动。当地联检部门推行一站式联合查验，压缩通关时间，确保货物快验快放，旅客便捷通行。
7: 通关速度不到10分钟，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2: 随着省内所有江河流域全面开江，界江沿线各水运口岸也开始陆续恢复明水期运输业务。4月29号，饶河水运口岸率先开通客货运输。5月6号，抚远、罗北两个水运口岸同步恢复通关，明天起黑河、汛克口岸也将相继开通运输业务。各地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全省农业春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北大荒集团宝泉岭浦阳农场举行，来自全省11个市地及北大荒集团所属分公司20支代表队的90名选手，在无人机运苗和水田机械插秧两个春播实战项目中展开较量。
8: 今天的比赛不只是谁飞得快，更是比谁在复杂的环境中把秧苗精准的送到位。飞机安全返航，这心里很自豪。
2: 大赛紧抓农时，通过竞技比拼为职工搭建技能展示交流平台，带动全省农业技能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截至目前，大赛已连续举办9届，超过55万农业职工参与其中，1000多名农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你他娘也配？就你这点能水，你也报不了仇。张锦娘判官双臂，那频繁的发动进攻。石洛一看差不多了，你就这么大本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就见石洛打着打着，这判官双臂朝着石洛就点过来了。这石洛一伸手，捧就把张锦娘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张锦娘就觉得好似五把钢钩扣住了香囊，他呀了一声，哎呀，一来这个劲儿。石洛心实话喊了，今天我就把你摔死就得了。石洛这力大无穷，就把张锦娘那抡起来了，那就像纺车一样，然后这一松手，张锦娘就飞出去了，这脑瓜奔着这墙就飞过去了。你张锦娘脑袋再硬，能有这墙硬？这墙全都是石头，那就像啪啪的去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个女淫贼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张锦娘这么一死，这婆子赶紧跪在地上，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好人。这姑娘也吓得抖一耳蛋，给罗青他们磕头。罗青就说，这位姑娘，你快快请起，是老道把你们拐来的，还是你们自己来的？婆儿，你住在哪里？这婆子就说了，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家边西为业，皆因我的丈夫那生了病，病体沉重，那该死的张锦娘由打我门前经过，就把我带到了火龙怪，与我丈夫求着包护药。我一看那药那是粉颜色的，他冲我一吹，我就糊涂了，容我明白过来，我就来到了这里。罗青一边问他，一看婆子的脸色那吓得焦黄，浑身里头体似筛糠，又问这个姑娘住家在哪里。这姑娘说，我住家在赵家坡东村口，我一迷糊就来到了此处，张锦娘让我就和那老道下得跪。说到此处，臊得面子红过耳，不肯再说了。罗青点了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会儿全送你们回家。然后又问老道的财物，你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杨氏就说了，就在东里间后房有个床榻，这床腿带轱辘，往旁边这么一推，就露出里边的金银箱子。惠有熊卢青一闻此言，忙和众人来到东里间，看见床下边有两个箱子，上头有封皮，把这封皮挑开了。何斌把箱子打开，一看里边全都是黄白之物，也有一些值钱的钻石玛瑙，还有一些个那绸缎锦缎，捡好的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了地道，另外叫三手将殿龙、银面太岁朱杰在他二人身后护送，暗暗的送到赵家庄内，向他中家人说明。罗庆又向杨氏问道，你家可有大车借我一用？杨氏一听说大车，我家虽然没有，我可以给您借去，答报您救我们之情。当下电龙捉接二人把他们送走，罗青又派宋锦赵廷令他二人去庙外，围着庙的周围也借河南河北巡视了一遍。宋锦和赵廷赵华阳就按照罗青的吩咐巡视了一遍。此时

已经过了五更，来到庙外一看，往东一眼望不见村庄，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也没有村庄，又转到正西依然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这么一看，赵廷赵华阳说了，我说哥哥，这座火龙观四周不靠，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青，这座庙可留不得，要是留下将来必是祸害，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了，难免引入江湖之人为旅客之害。二人对鲁青一说，大家全说有理，就把江三给拎到了廊檐底下。鲁青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四个人也回来了，便将擒住水手的事学说了一遍。鲁青叫他们把绑绳打开了，那水手们往地下一跪，那苦苦的哀求，列位侠客爷，千千万万饶了我们，我们全都是良民，问我们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没干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罗青看了看，我来问你，你们都姓什么？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我姓张，我叫大张。罗青说，大张啊，我来问你，这些小船是你们的还是老道置办的？侠客爷呀，这是老道花银子置备的，雇了我们六个人，每人一个月工钱五两银子，打鱼的渔网可是我们自己的，打上来的鱼虾卖出来的钱归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前五天在佛桥以东捞上的鱼虾归我们三个人，后五天归他们三个人，那时他们三个人也不闲着，就从河岸南北这两股大道上走，由火龙观到赵家坡不足四里地，早晨走一个来回，若有过往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把他们引到火龙观，无论客人有钱没有，老道就给我们文银五两。罗青听到这点了点头，那你们引进了多少人？大张就说，侠客爷，我们几个人框进一个老者，这老者在方家集居住，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了一头驴，驴身上有个入套，他们是这样的规矩，如果两个人框进来呢，五两银子俩人分，三个人框进来呢，那叫三一三十一，如果五个人或六个人框进来呢，他再给我们加上三两，可是我们往里带人，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是图财害命。众位侠客爷，您再想想，不是就为了五两银子断送了一条性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要学缠绕于我们，因此以后我们绝不往庙里引人。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被人劈为两半，那江三被捆着在廊檐底下，四名水手异口同音，众位侠客爷，这个人叫纪伦，可千千万万留不得，您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或许把他处置了。这小子伶牙俐齿，他到外面四乡八镇给老道探听消息，他有个绰号叫赛苏琴，在那里铺货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人那或者女孩让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那恶道夜晚前去采花，有那不从的主，老道是亮剑就杀，我们打鱼虾十场打上男女的人头。罗青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们四个人把话说明，看到我们

0: 大家没用，我们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者欺男霸女之徒，把他们说将出来，与你们四人无关，我们前去就把他们杀了，为当地面除害。四个水手异口同声：没有。罗青说：这六只小船归你四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千千万万在不可害人。这四个人往地一跪，那千恩万谢。侠客爷啊，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旁边跪着那个纪伦现在吓得抖一耳战。罗青看了看：你不说你叫江三吗？大伙怎么说你叫纪伦？侠客爷呀，我叫纪伦，刚才我是说谎的。小爷杜陵过来用宝剑就在这后背上那戳了一下，我看你小子鬼头蛤蟆眼的，就不像好东西，一会儿再收拾于你。就在此时，捉劫电龙两个人呐，送人借车回来。电龙上前说道：鲁爷呀，我们送他们到了家里边，有杨氏给借了一辆车，那玉容姑娘给咱们借了两辆。罗青杜林爷俩出去一看，这两个赶车的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辈，有两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你们哪里人士，姓字名谁？我姓丁，我叫丁祥，丁家寨的。多亏众位侠客爷把我老乡丁玉荣救回家，我们这里谢谢您了。当时跪倒了给众人行礼，罗青让他起来，这才回到庙里边，到地道的东里间就把床榻往西挪，露出了成金银的箱子，急忙取出了金银财宝，各处全行搜索了一遍，就把金银财宝完全装在车上。这老道的一辈子发卖熏香蒙汗药，积攒了很多的钱财，最后临死是一两也没带走，全都归了鲁青众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四个水手异口同声：侠客爷啊，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这小子要

他留了活口，他上正北的九天玄关，那里九首真人李玄清在吗？是老道夏德贵的授业恩师。那季伦他上玄妙观，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个村，他这一清二楚。他爷个要是逃了命，我们五个人这家眷全都活不了。说着话，这些人跪倒尘埃。四个人说呀，季伦伶牙俐齿，他专在外面给老道踩盘子，年轻的少妇长女死在他口中的那可真不少，他口蜜腹剑，要把他放了还不如把我们四个人全杀了呢。要是放，千万可别放他，这个人是人间的祸害。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这也不能听你们四个人一面之词，你们要是平常与他有私仇，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刀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我们的刀虽快，可是不能被人利用。杜林在旁边说话，罗叔父可以把这人口中之物取出来追问前情。有人过去就把季伦嘴里的东西给取出来。现在季伦呢，吓得是浑身力抖，铁似筛糠。季伦就说了，我不姓季，我姓李，您千千万万别听他们。杜林看了看，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季伦一抬头，小侠客您贵姓啊？哈哈哈哈，你要问我呀，我姓杜，叫杜林，混海龙就是我。季伦一听坏了，我今天遇到罗青和杜林，我伶牙俐齿也是白费，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我估计也是白费。杜林看了看，我说季伦呐，你也晓得别耍着歪心眼儿，在我面前水贼过河别是狗刨，你到底到那玄妙观去了几趟？你要实话实说，实话实说饶你不死。季伦吓坏了，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到玄妙寺去过一趟。我来问你，你到玄妙寺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去取五路殉香。你去玄妙观取那五路殉香？难道一说你们这儿不会制造？我说小爷呀，我们这儿不会制造。你把五路殉香拿回来，那老道夏德贵在做的伤天的害理之事，是还是不是？鲁叔父，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两小眼儿突突直转，不像善类。真要是亮剑把这小子脑瓜拨楞下来，嘿嘿嘿，我看便宜了这个小子。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就把这脑瓜朝下吊在岩间，咱们一走，他把人喊来，算这小子命不当绝，如果喊不来呀，那就是报应循环，因为他坏事做绝，因此有这样的下场，和你我兄弟毫不相干。季伦心中暗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足可以有人呐把我救下，到那时我赶奔九天玄妙观前去报信。杜林众人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看看天色已晚，就把这季伦呐挂在明陀之上，脑瓜朝下吊好了，在这儿摆来摆去，你说这能好受得了吗？人都是脑瓜冲上站，一旦脑瓜倒空着，这小子也是痛苦难当，老少群雄
就不管他

多连二次进来，把庙门关好了，飞身上墙来到庙外。那四个水手领着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赶奔赵家坡，来到店房之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银钱，将个人的马匹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来。多莲瞧了瞧鲁青，大叔啊，咱们男子做事费狠毒不成，量小非君子，我毒不丈夫，可是分在哪里做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罗德树赶奔火龙观，要说这庙绝对不能留着，因为孤立的一座庙，四周连个村子都没有，如果再有江湖的恶人来到火龙观里边，那时岂不是又要生出是非。大家一听啊，杜林说的有理，就这样他们众人往前边赶路，这爷俩回转火龙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季伦在那房托上吊着晃晃悠悠，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这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谁知道老道被人杀了，现在这老道也归了位了。要说我季伦呢，帮着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我必须在这喊一声，你想这位脑瓜朝下掉了，那喊他也不得劲儿，喊了一声，继而一想，不行，好厉害的石禄啊，一掌打死了这张锦娘，可见这张锦娘素日所做的行为，要说他帮助夏德贵没少干坏事，他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他们对于往来的这些客官那致死了无数，良家妇女也糟蹋了不少，要说这张锦娘更是可恶，除了和夏德贵这老道两人不清楚，还经常到外边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帅小伙带到庙里供他淫乐，玩够了就杀，他也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要是他死啊，也是咎由自取。我季伦呐，如果能够逃了性命，绝对我痛改前非，我先回到正北季家寨，然后我与观主李玄清送信，给我受业的老恩师夏德贵报仇雪恨，我找地方一眯，乐手田园也就完了。想到此处，他又大声嚷嚷，外面来人呐，进庙快救人，快救人呐。喊完了以后，他心里边又想，我跟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呀，这两手捆着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吹响，谁能知道我季伦那在这儿，我在这儿吊时间长了，非得归位不可。书中按笔交代，季伦做起了伤天的害理之事，恶处就和老道那下的跪相差无几，他引诱少妇长女，损错特大，理应报应循环，所以今天才有如此的磨难。要说季伦和夏德贵这俩人狼狈为奸呐，配合着挺好，到外边嘚不嘚嘚不嘚，凭着他伶牙俐齿，确实害了不少人。夏德贵把这女人玩够了，然后就给季伦，这季伦也不是好东西。罗青和杜林从打赵家庄行走如飞，来到庙的东界墙外，就听着季伦在这乱喊，他们爷儿俩围着这个庙转了个弯，然后换好了夜行衣，寸牌骨头钮，接绒绳石炭，轻帕罩头，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靴子，花里布打了裹腿，收拾了紧沉利落，白天的衣服打在超包之内，围在了腰中，

0: 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了墙，跳到院子里边，往各处看了看。杜林就和鲁青说：“罗大叔啊，您到后面把后殿给他点着了，我在外面点。”说完了以后，这爷儿俩就分开了。罗青来到后殿，到了贺轩里边仔细看了看，这贺轩里没什么东西，晃这火折子就把窗户给点着了。在古代年间，那窗子全是用纸糊的，那窗户框全是木头的，再加上房子里边那檩条那船子全是木质结构，那沾着火就着啊。时间不算太大，烈焰飞腾，金蛇乱窜，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给点着了，然后提了腰上了东墙，在东墙的北头扎上背膀，那站好了，把这嘴哨子一响，这时杜林在前殿也在放火，把前殿也点着了，往后面来找鲁青，爷两个会见以后跳出了庙墙。再说这庙里边吊着祭文，爷看四周，哎呀，火光冲天，祭伦想弯了，看起来我祭伦是命该如此，也是我平时净做恶事，咎由自取呀。老人说得好，接战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阳，我是坏事做绝，天理昭彰，看起来我就得葬身火海。我季伦还高兴呢，没成想这回要活活的烧死，把我就当成鸡和鸭一样，这回活活的烧死，哎呀，倒霉，真倒霉。我还不如当着面就把鲁青和杜林辱骂一顿，他们急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给我一刀，倒也痛快。如今现在活活的被烧死，我曾经在殿中抽过一回签儿，拿到了玄妙观，让老观主李玄清给我讲过。老观主说我将来临危之时要火化其身，没成想佛祖的签儿不说谎言，也是我季伦呐，平时做事不检点，把季伦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季伦心想：完了，完了！时间不算太大，那中殿也着了，把季伦吓得都不出人声了。大殿火也起来了，时间不大，就把这火龙观烧的是片瓦无存。罗青两个人在林中观看，就见有点正西来了一条鹤影，到了跟前没说什么，口中嗤了一声，向东就跑下去。罗青问了一声什么人，前面又嗤了一声，两人连忙往下就追。要说这俩人这脚程可不慢，往下一踏，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心，脚踩屁股蛋，落佛豪行，这速度可不慢。可是前面这个人那脚程比他们快得多。正说着，有打后面打了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的眼前，两个人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过去，大土块砸了他们一下子，飞过去以后直奔河街口。两个人一想，咱们赶紧追，这人到底是敌是友，敢奔河街口对咱们是有利还是有害，千千万万得把他追上，查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两个人呢，一直往前追，一直追到了河街口的村西口，前面的人踪迹不见。两个人到了树林的里边， 把夜行衣换下去，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祥亭殿，上前叩门。里边有人问外边什么人呢，罗青说我回来了，我是鲁青。里边人开了门让他们进去，来到了里间就问那位老哥哥，咱们这里的人回来了吗？徐国珍摇了摇头，现在还没回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徐国珍自从罗庆带着众人走了，就派出镖行石老为前夜，他们几位为后夜，做事看守祥亭殿，一来保护母女，二来保护何玉的尸首，倘若他们走了以后，这店里要出了事儿，那时咱们大家的名姓可就栽了。罗青、杜林爷俩立口能言，事后叫他们把他们当话骂，那可犯不上。说中一句垫笔，镖行石老、镖行五老以及三老二老，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徐国珍、蒋国瑞那平时说话那也是说上分，说朗言大话，且说闪电腿刘荣在暗中说道，死去的我那何大哥，我二人莫逆之交，就差是一个娘生的，上火龙观去报仇也用不着我刘荣，可是我要是不去，那罗庆、杜林必然说我刘荣贪生怕死，挥刀必剑，那里我刘荣也得到。何家口一片蒙兄败地，恐怕有个书神大义，我也放心不下，我替他们累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此次我随他们来到火龙观，我还得回去查看一遍才能放心，因此每天夜内必须先到何家口一次。火龙观平了以后，大家往回走着，他这才说道，马大哥，这里事情已定，我跟你们不能一同走，我必须先回店去。说完了以后一猫腰就往东下去了。刘荣一边走着听不见马蹄声了，知道乡里远了，就岔道往北返回了火龙观。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罗青啊、杜林，你们爷两个事事全想绝了，你们是艺高人胆大，真正江湖的剑客侠客，你们呐真没会过。那金针八卦左云鹏在临安城正东独自一个人立过三交会，夜针定八卦分为8864门，自造转牌。那左云鹏所禀徽宗皇帝，御笔亲封，因此这转牌呀就好比圣旨相仿。左老剑客与我贺号闪电腿，你等又有什么经验？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火龙观，就看见殿前殿后全着了，一片火海，火星子乱冒，火鸽子乱飞。往东这么一看，就发现鲁青还有杜林呐在那站着，因此这才戏耍杜林和鲁青一连三次。这刘荣啊回到了何家口，正赶上鲁青和杜林也回到何家口。罗青问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三位兄长，我们大家扫灭火龙观，这里的人回来没有？三老一起答言，这里有我们兄弟，哪有人回来呀？除非他们累生双翅才能回来。罗青看了看这老三位，三位老前辈，我鲁青和你们说点事儿。我和杜林火烧火龙观，没成想我们爷俩呀在树林的站着， 看着火龙怪一片大火，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呢，来了一条鹤影。这人身法极快，我们不知是敌是友，在后边紧追，没成想追了半天愣没追上。后来这个主由打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们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了。徐国珍听着此，贤弟啊，你没看见这个人吗？罗青点了点头，我倒是看见了，就是没看准面目，此人脚程实在太快。徐国珍手捻着胡须，罗二弟啊，江湖人实在高深莫测，别咱们有本事的，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另外的小一伐的英雄也长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江湖上这人呢，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咱们兄弟场中，谁也比不过我那大兄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卖过狂，也没说过狼言大话，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异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当中有三种军阵，硕边产，那是盖世无双，线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完这些以后，又问鲁青和杜林如何大破火龙怪，除那恶道下的贵。此时天光已亮，鲁青说，咱们等候大家吧，说要简短接说。一连三天他们众人这才回来，这里马德元上前叩门，何忠等人就把老少群雄迎到了殿内，有人把马接过去刷洗阴流位。伙计一看还有三辆大车，就问这车上装的是什么。罗庆哈哈大笑，让伙计把车上东西搬起来打开，这么一看，这伙计是大吃了一惊。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湖北博物馆曾侯

0: 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3: 人间烟火。
14: 哎，在上一集啊，咱们聊了说古人吃肉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吃蔬菜的事。如果要是穿越回古代的话，你看到古人吃的蔬菜，很多人会立马崩溃，会发出这居然也是蔬菜的疑问。大家都听过啊，在先秦时期的荇菜，这种菜呢，在《诗经》开篇里头就有写啊，听起来是一种很高端的蔬菜。其实荇菜啊，就是咱们今天池塘里头常常见到的浮叶。汉朝的时候啊，有5种主要的蔬菜，被称为五菜，是什么呢？葵、韭、藿、蟹、葱。咱们今天的现代人要是穿越回去啊，恐怕就只认得韭菜和大葱。这五菜里头最流行的就是这个葵，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东苋菜啊。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里边就写过，说采葵与池作羹。另外呢，在《诗经》里写的是采蜂采飞中的蜂和飞啊，也是古代常见的蔬菜。这个蜂呢，指的就是蔓青，在咱们东北叫做芥菜疙瘩，主要是用来腌咸菜吃的啊。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做不留客，据说这个名是来自俄语音译过来的。这个不留客的谐音就是不留客。在东北啊，有一种说法说拿芥菜疙瘩招待客人啊，那就是想送客了。至于飞呢，听这个名字呀，不要太期待啊，它其实就是咱们

年常吃的大萝卜。古人也吃白菜，这个白菜叫什么呢？叫松，一个草字头，底下松树的松。但是古代吃的白菜呢是小白菜，到了明清之际才改进杂交出了大白菜。中国人今天吃的有不少的蔬菜啊，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过来的。丝绸之路一开通之后，大量西域的蔬菜就传入我国了，比如说从伊朗传入的黄瓜，当时呢是叫胡瓜，还有尼泊尔传入的菠菜，印度传入的茄子。等到了唐朝，这国人的餐桌上的进口蔬菜那就更丰富了，比如西域传过来的芹菜，哎，当时称作胡芹。我国很早啊就有原生的水生芹菜了，但是这种西域传过来的汉芹则更受欢迎，那是我们今天经常吃的这个芹菜的前身。唐朝人呢喜欢把芹菜腌制成醋芹，哎，这是佐酒下饭的佳肴，其实就是小咸菜。据《龙城录》的记载啊，说魏征特别喜欢吃醋芹。有一次太宗召他入宫吃饭，满桌的珍馐美味当中有三杯醋芹啊，魏征狂喜，吧唧吧唧的猛炫，这饭还没吃完呢，这醋芹就被魏征一扫而光了啊，有点颇显失态了。在明朝的时候呢，我国又出现了一波蔬菜进口的高峰，这个时候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很多原产于美洲的蔬菜这时候传入了我国。你比如像土豆啊、番茄啊、番薯、番瓜，番瓜呢就是南瓜。今天的川菜当中最重要的一样蔬菜辣椒啊，也是这个时期从美洲传入我国的。咱们今天吃的瓜果蔬菜里头，凡是名字里带有番字的，大多数都是明清之际传入我国的，这些都是从海上经过帆船带过来的。帆船就是这个外国的船只啊，不是那个扬帆起航的帆船啊。如果这个蔬菜名字里边要是带有个胡字，一般都是汉朝啊、唐朝的时候传到我国的，因为这些是打这个路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帆和胡这俩字都带有以中华为中心的天朝意识，你看一小小的蔬菜名都能映射出历史大背景来。咱们今天的人吃的蔬菜呢，多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要么是近郊的农民种植的，要么就是从外地蔬菜种植基地贩运过来的。由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我国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郊区蔬菜种植基地。在宋初的时候，都城汴京的蔬菜种植园多是位于城西地区。到了后来呢，由于汴京人口暴增，得用地的空间紧张了，啊，蔬菜种植园多数都转移到了远郊，特别是在东南郊区。宋代的皇家园苑呢，也有蔬菜种植功能。你比如说像郁金呢、琼林、宜春，还有这个瑞圣珠园以及金明池后院，啊，这都是皇家蔬菜种植园。那种出来的蔬菜就相当于是特供。另外呢，宋代的蔬菜种植园还培育出了反季节的蔬菜。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说十二月皆是禁卖撒佛花、韭黄、生菜、蓝芽、薄荷、胡桃、泽州行。那么这里的十二月呢，就是公历的一月份前后。你想啊，那会儿可是寒风刺骨的冬季啊，宋人却依旧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这就得益于古早的温室种植技术的推广。宋人在诗中还写了冬天种植韭黄的方法，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那么到明清时期，有三样外来的蔬菜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大，这就是玉米、番薯和马铃薯，在我们东北呢俗称叫苞米、地瓜和土豆子。这三样农作物啊，它既是蔬菜也可以当主食，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民众而言，他们还是能够救命的救荒主食。在古代传统农作物种植的时代啊，我国耕地的人口承载量是有限的，一旦这人口超过一定数量，人地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甚至呢会爆发出饥荒和民变。在明清以前，我国人口最多呢也就一个亿，你要再多的话就出事了。一直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传入我国后啊，这种人口数量瓶颈就被突破。

玉米、番薯和马铃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而且这个单位面积产量是远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它们可以广泛的种植在贫瘠的山区或者是丘陵坡地，不和中国传统的稻麦作物来争地。在康乾盛世期间，人口繁育速度非常快，人口压力凸显，那国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没有足够的粮食。这时候，为了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在乾隆的时候呢，就制定了包括免税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老百姓啊，鼓励大家伙一块去开垦荒地，用来种植玉米啊、番薯啊、马铃薯啊等等这些高产作物。自打高产农作物推广之后啊，中国的人口就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最终就达到了农耕文明的顶峰，4亿。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教授龚启胜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之后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都是由玉米推广所带来的。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都是来自于这三项新作物啊，就是玉米、番薯、土豆。近代中国的4万万同胞可能真的要感谢来自远方的地瓜和玉米了。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个炒菜啊，是中餐特有的烹饪方式，它也是最重要的烹饪方式。有统计表明，说中餐的菜肴里啊，有80%左右都是炒菜，以至于外国人认为炒菜是中国菜丰富的原因。然而在中餐的历史上，这个炒菜的出现呢是相对比较晚的，其霸主地位的确立也仅仅是在最近的300-400年的事情。中餐最早的烹饪方式呢，主要是烤、煮和蒸，相比之下火烤是要更早一些的。人类最早吃的熟食就是烧烤，会用火的时候就会烧烤了啊，距今呢已经得有上100万年的历史了。在《说文解字》里表示烧烤方式的文字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炙，就是用火直接烤；第二个是泡，就是将带毛的肉块用泥给裹上，然后放在火上烤，这种就类似咱们今天的叫花鸡的做法。第三个是矾，就是将食物放到烧热的石头上进行烤，就类似咱们今天的石板烧。等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之后，古人发明了制陶技术啊，有了陶器了就可以烧水了，古人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又出现了煮和蒸。所以烤、煮和蒸这三种较为朴素的烹饪方式一直流行到了唐朝，又进一步的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唐朝的时候依旧流行吃烧烤，不过唐人的烧烤方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说烤肉串啊、烤全羊啊这种简单粗暴的烧烤。比如唐朝京都有一道名菜叫浑羊墨糊，这个做法非常的复杂，宰杀一只鹅，然后将糯米和各种调味品放到鹅的肚子里，再把这鹅放到宰杀好的羊腹中缝合，最后整体上火烤，等羊肉烤熟了再把这肚子里的鹅拿出来吃啊。古人在烧烤上花的心思那绝对是今天的人想不到的。在唐朝有一份菜单一直流传到了咱们今天，就是著名的烧尾宴食单。这个菜单中啊有这一道光明虾制，据分析啊其实就是烤大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烤鹌鹑、烤羊舌、烤鹿舌等，可以说烧烤才是中国菜中的王者。那么至于煮呢，就是做各种汤羹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广东人依然喜欢煲汤，这和古人最初的饮食传统是一致的。另外啊，古代还有一种常见的菜品叫做脍，就是将肉切细。脍一般都是生鱼切片，我们看说日本人爱吃生鱼片，这就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生鱼片加烧烤，这就是成语脍炙人口的由来了。那么在唐朝之前，中国也有炒菜，这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历史上炒菜的祖宗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品，叫炒鸡蛋。但是炒菜在那个时候啊并不流行，很少在大众的餐桌上出现。等到了宋朝，炒菜才逐渐的普及。《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炒菜呢，就有炒鸡、炒兔、炒羊、炒牡蛎、炒腰子等等。等到了明清的时候，这炒菜就成了中餐最主要的烹饪方式了，哎，就一直延续到了咱们今天。那么为什么炒菜在宋朝之后才开始普及的呢？首先是铁锅制造技术的发展。这个锅它的先祖呢是釜，就是曹植七步作诗说斗在釜中泣里说的那个釜。那么早期的釜大多数都是陶。

这会儿炒菜的地位呢也随之奠定了。其次就是油料的普及，这个油啊是炒菜最关键的原料。唐朝之前，油料并没有大量的出现，只是少量的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炒菜的。在唐朝的时候呢，植物油就开始普及了，这个炒菜就成了可能。宋朝炒菜流行的是用芝麻油，有点类似咱们今天的这个香油，但是芝麻油用于炒菜啊并不是太好，因为它容易盖住食物原有的味道，味儿太浓了，而且经常还把这个菜给炒黑了。等到了明清两朝的时候，南美的花生油登陆中国了，这种油料啊非常适合炒菜，为炒菜的崛起就奠定了另一个基础。另外呢，食材种类的变化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你看唐朝跟唐朝以前，人们皆是以肉食为主，素菜的种类呢不多。到了宋朝的时候，这素菜开始大放异彩了，而蔬菜的烹饪最佳的方式还是炒，炒出来的蔬菜最美味了。那么蔬菜的流行也为炒菜提供了大量的食材来源。最后呢，也跟肉类食材的匮乏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清两朝，人口压力大呀，普通的民众很难吃到肉，用二三两肉结合上蔬菜，就可以制作出各种美味的炒菜。这是其他的烹饪方式没办法做到的。明清之际呢，北方民众燃料紧缺，而烧烤和炖煮是需要长时间加热的，太费燃料了。与之相对的，这铁锅导热快，炒菜加热的时间又短，这就大大的节约了燃料。炒菜的流行更符合我国古人的节能意识，它属于是古代的绿色烹饪方式了。所以综上所述，古人最初是不怎么吃炒菜的，一直到了宋朝以后才流行起来。那咱们今天呢，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菜系而言，粤菜中炒菜所占的比例是较小的，这不知道是不是保留了华夏最初的烹饪习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你还想穿越，最好是穿到宋朝以后，否则的话，你每天就只能够喝点汤啊，吃点烧烤了。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探望县。生态筑底色，民生会新篇。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今天播出，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嘉荫县打响春耕春播攻坚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巍巍兴安，临海探望。近年来，探望县以生态为基，以转型为要，以民生为本，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绿色发展答卷，努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奋力开创探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探望县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林长治、河湖长治、田长治高效融合，努力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展颜值、金山银山显价值的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含金量加快打造美丽探望。探望县聚焦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赏冰乐雪三大业态，倾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新品牌，实现从一季游到四季望，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探望县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旅游强县战略部署，以旅游加、加旅游为途径，充分发挥临海奇石国家5A 景区聚集要素，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推进生态旅游与康养医养、自然研学、北红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伊春浩旅游专列、广之旅等旅游团队和省内外自驾游游客到探望县观光旅游、避暑消夏、赏冰乐雪，游客量逐年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增收、生活提质。探望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润着百姓心田。近年来，探望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先后对临海路、群惠路、向阳路进行维修改造，更换路灯297盏，增加停车位403个，对县内小区增设了排水设施，开通了探望河镇、乌衣岭镇及所辖两村的公交班线，打造了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和100张床位的失能养老机构，对金街、银街步行街部分老旧小区楼本体及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服务等民生保障不断完善，

0: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青山为证，实干作答，探望县以生态之美、转型之进、民生之暖圆满作答民生三问。站在新起点，探望将持续深耕绿色发展，守护北疆生态屏障，奋力谱写高质量转型振兴新篇章。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有效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即日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开设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全面展现全市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雷霆之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举措与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营造全员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氛围。今天播出第一篇，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近日枫林县多部门联动聚焦九小场所及重点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枫林县文体管理局、市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检查加台账检查加现场询问相结合，加现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景区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督促景区管理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检查组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将九小场所燃气、房屋、电力安全作为排查核心，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等场所逐一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嘉荫县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沿袭落实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当前各乡镇有序拉开春播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荫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播种机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田间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兴农村今从5月5号开始陆续进行春播。眼下先播的是玉米，过几天再播大豆。我们全村有1/3的耕地采用大垄密植模式，今年重点推广是大豆大垄密植技术，采用优质的耐密品种，科学标准化播种。再有就是农技人员实地上门指导，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0: 今年嘉荫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包括玉米、大豆、杂粮等，预计5月20号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本台消息：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气温回暖、林地解冻的黄金时节，全面启动林下次五家北药种植工作，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当前浅山区林地陆续解冻，公司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清林整地、次五家栽植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胜利南沟林场分公司事业区内，工人清晨6点便奔赴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严把种植质量关，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据悉，经前期充分市场调研与实地踏查规划，公司计划在两个林场分公司的3个林班累计栽植总量达83000株，种植任务预计5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本台消息：当前春耕生产正在有序推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以前期备耕信贷资金为保障，用充足资金高效服务，助力农户顺利春耕，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今年铁力式种植户刘彬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却面临资金难题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士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预期收益，为他办理了农牧贷，及时发放了100万元贷款。由于这笔农牧贷及时到位，确保了今年春耕的顺利进行。铁力农场种植户刘彬彬，
2: 在资金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放款也快，完了贷款也及时，完了为老百姓都着想。
0: 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士支行提前谋划，精准对接，依托农牧贷等特色产品，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切实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备耕贷款4.23亿元，有力保障了全市春耕生产高效推进。铁力农场种植户苏峰，
3: 现在相当方便了，现在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要是实在要是忙，他们都来上门给你那啥，手机放贷就是特别方便。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士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韩昌伟，
4: 我们铁力邮储银行将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主动深入乡村，上门办理贷款业务。我行今后也将持续加大春耕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春耕的生产，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买了很多书，看完了完全成了摆设，孩子的书长大后逐渐淘汰又舍不得扔。近期各类二手书回收 APP 在书友圈走红，让越来越多的爱书人有了处置二手书的途径。
2: 没有接触二手书平台的时候，我的书都是去卖给了一些废品回收站，然后后来接触了二手书平台之后，一方面是我的书能卖到更高的价格，然后还能去换更多我想读的书，然后也能跟其他买书的人一起去交流，然后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因为买二手书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书籍比较脏啊，比较乱，但是我买过几次，感觉他们应该是都做过消毒，然后外面也有那种塑封，所以拿到手上有时候感觉跟新书都差不多。
4: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二手书回收平台有很多，而这类平台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实现回收折现的，但折算价格相对会低一些，这类平台比较适合家中闲置书多又无处存放的朋友。另一类可以用书折算成平台积分，用积分来兑换平台内的其他书籍，适合需要经常买新书、爱读书的朋友。那在二手书平台中，哪些书籍回收价格会相对高一些呢？
5: 回收价格主要还是根据畅销程度来设定，然后一般畅销的书，市面上需求更大的书，我们在回收的时候价格会更高一些。
4: 除了书的原价和需求量可能会影响收书价格，一些二手书回收平台也会参考书籍在豆瓣、知乎这样的社交平台中的评分高低，评分高的书回收价格也会高一些。当然，回收二手书也要看品相，如果品相不佳，可能会被拒收。
5: 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盗版书籍，第二类是影响用户的二次阅读，比如说在翻页的时候会掉页，然后比如说浸泡污渍导致内容已经看不清楚，第三类是划线或笔记过多，像这几类都明确是不收的。
4: 如果您想在平台上转卖二手书，不妨试着多对比几家的回收价格，看看哪家的价格更合适。除此之外，建议您最好先检查好书的品相再寄出，因为这类平台收书环节往往不收取运费，但如果遇到书有问题被拒收，您就要承担返还的费用了。除了常规的卖书换书，如今一些平台还支持30天读完等价卖回这样的换书新模式。
5: 为了鼓励更多的阅读，不仅仅是买书，而要读书，然后推出了30天内然后免费阅读的这个活动，然后用户在平台购买书籍确认收货之后的30天内

0: 书读完，并且卖回到平台，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钱直接打到账户上，快递上门的费用由平台来支付，然后实现真正的零元读书。
1: 在您参与30天内零元读书时，还要注意，如果在收到书之后发现书籍有破损，一定要拍照留底，并及时跟平台沟通，否则就会影响再次回收，给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除此之外，现在有一些二手书回收平台对于以前不回收的教材、教辅类、外文类、职业考试类、杂志类等小众书籍也开放了回收服务，但是这类书籍往往只能够兑换成积分，用于在平台购买其他的二手书。

0: 囊胃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听众朋友，人到老年，消化功能减弱，在饮食上啊，要注意以下几点宜与忌：一、宜素少荤。医学研究证明，许多老年病与嗜食荤腻有关。老年人一般好静少动，热能消耗较少，过多的摄取荤食或经常饮食过量，既加重胃肠负担，又容易肥胖，导致诱发多种疾病。第二，宜鲜忌陈。新鲜食品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的食物以随购随食为好。三，宜少忌多。老年人食物应该依据少而精，少吃多餐的原则，把胃填得太满了，那是老年人饮食生活当中的大忌。四，宜淡忌咸。过咸过甜过辣的口味对老年人都不适宜，患有高血压心肾疾病的老年人口味更宜清淡。第五，宜温忌冷。老年人大多为虚寒体质，温食可以暖胃养身，平日里应该少吃冷食，更忌生食。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冲也。喜欢吃不是错，但物极必反，太奢华了不仅是一种罪过，还会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此，抵制奢靡，节俭办会，崇尚粗茶淡饭最养胃的理念。东汉时的杨旭曾做过南阳太守，当时世家大族大都崇尚奢侈华丽，杨旭对这种奢靡的风气深恶痛绝，就初一掠食，清廉自守。杨旭喜欢吃鱼，他的副手送来一条当地特产的白河鲤鱼，杨旭推让再三，但这位副手执意要太守收下，杨旭不好太过严厉，收下以后呢，就将这鱼挂在了房檐下面，风吹日晒，鲜鱼变成了鱼缸。后来这位副手又送来一条鱼，杨旭二话没说，把他带到屋外，指了指那条鱼缸，副手立刻明白了，从此再没有给他送过鱼。这件事传播开来啊，南阳百姓交相称颂，亲切地称杨旭为悬鱼太守。历史上最早把喜欢吃鱼和接受别人送鱼这事儿想明白的人，是春秋时的公宜修。公宜修是鲁国的国相，特别喜欢吃鱼。当时啊，讨好他给他送鱼的官员一抓一把，但他一概拒绝。公宜修的弟子就不明白了，先生爱吃鱼，为什么送上门的鱼却不要呢？公宜修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别人的鱼，如果接受馈赠，就会犯法免职，不但没人送鱼，自己也没钱买鱼吃了。相反，如果我不接受贿赂，就不犯法，不会免职，有工资当然就永远有钱买鱼吃啊。公宜修、杨旭这种节俭处事的好传统自然不会失传。宋朝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他在洛阳住书的时候，同时发起了一个老年人的聚会，叫征帅会。这个聚会就传承了抵制奢靡、节俭聚会的理念。征帅会成为自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之后引领良好风气的激光片语。征帅会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司马光和一些退休官员们约定，每次聚会，果品呢？

不超过三种，菜品呢不超过五种，酒呢有了就喝，没了也就算了，绝不铺张，绝不浪费，率真简约，顾名真帅乎。每次聚会啊，嘉宾只在一份请柬上注明自己是否参加。有一次啊，一名会员不小心多准备了两道菜，还被罚补办了一次。少了应酬客套，几个退休官员拍座位也不论关节的高低，只论岁数的大小。客人来的时候规定也不许去迎接，走的时候也不许去送行，强调的是青青一曲好香一柱，先谈古今重情山水。他们的这种理念深受后世官员文人的推崇。清康熙年间，曾任兵部尚书、明史总裁官的徐谦学邀集一众老友集会，也称赠水会。自古以来啊，聪明睿智之士大都以节俭为美德，安贫乐道，养性修心。颜回以箪食，以嫖饮，在陋巷仍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曾深得孔子赞叹。诸葛亮更是匆匆教导自己的后辈，静以修身，俭以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巍巍兴安，临海汤旺。近年来，汤旺县以生态为基，以转型为要，以民生为本，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绿色发展答卷，努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奋力开创汤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汤旺县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林长制、河湖长制、田长制高效融合，努力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展颜值、金山银山显价值的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含金量加快打造美丽汤旺。汤旺县聚焦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赏冰乐雪三大业态，倾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新品牌，实现从一季游到四季旺，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汤旺县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旅游强县战略部署，以旅游加、加旅游为途径，充分发挥临海奇石国家5A 景区聚集要素，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推进生态旅游与康养医养、自然研学、北红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伊春号旅游专列、广之旅等旅游团队和省内外自驾游游客到汤旺县观光旅游、避暑消夏、赏冰乐雪，游客量逐年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增收、生活提质。汤旺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润着百姓心田。近年来，汤旺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先后对临海路、群惠路、向阳路进行维修改造，更换路灯297盏，增加停车位403个，对县内小区增设了排水设施，开通了汤旺河镇、乌衣岭镇及所辖两村的公交班线，打造了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和100张床位的失能养老机构，对金街、银街步行街部分老旧小区楼本体及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服务等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青山为证，实干作答，汤旺县以生态之美、转型之进、民生之暖圆满作答民生三问。站在新起点，汤旺将持续深耕绿色发展，守护北疆生态屏障，奋力谱写高质量转型振兴新篇章。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有效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即日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开设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全面展现全市上下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雷霆之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举措与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营造全员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氛围。今天播出第一篇，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近日枫林县多部门联动聚焦9小场所及重点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枫林县文体广旅局、市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检查加台账检查加现场询问相结合加现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景

0: 区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督促景区管理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检查组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将九小场所燃气、房屋、电力安全作为排查核心，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等场所逐一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嘉荫县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沿袭落实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当前各乡镇有序拉开春播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荫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播种机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田间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兴农村今从5月5号开始陆续进行春播，眼下先播的是玉米，过几天再播大豆。我们全村有1/3的耕地采用大垄密植模式，今年重点推广是大豆大垄密植技术，采用优质的耐密品种，科学标准化播种。再有就是农技人员实地上门指导，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0: 今年嘉荫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包括玉米、大豆、杂粮等，预计5月20号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本台消息，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气温回暖、林地解冻的黄金时节，全面启动林下次五家北药种植工作，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当前浅山区林地陆续解冻，公司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清林整地、次五家栽植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胜利南沟林场分公司事业区内，工人清晨6点便奔赴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严把种植质量关，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据悉，经前期充分市场调研与实地踏查规划，公司计划在2个林场分公司的3个林班累计栽植总量达83000株，种植任务预计5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本台消息，当前春耕生产正在有序推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以前期备耕信贷资金为保障，用充足资金高效服务，助力农户顺利春耕，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今年铁力式种植户刘彬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却面临资金难题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预期收益，为他办理了农牧贷，及时发放了100万元贷款。由于这笔农牧贷及时到位，确保了今年春耕的顺利进行。铁力农场种植户刘彬彬：
2: 资金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放款也快，完了贷款也及时，完了为老百姓都着想。
0: 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提前谋划、精准对接，依托农牧贷等特色产品，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切实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备耕贷款4.23亿元，有力保障了全市春耕生产高效推进。铁力农场种植户苏峰：
3: 现在相当方便了，现在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要是实在要是忙，他们都来上门给你那啥，手机放贷，就是特别方便。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韩昌伟：
4: 我们铁力邮储银行将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主动深入乡村，上门办理贷款业务。我行今后也将持续加大春耕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春耕的生产，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不喜欢吃蔬菜。

0: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0: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0: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洋葱中所含的胡皮酮具有神奇的作用，它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对抗血栓形成，它还能阻止自由基对动脉血管的损害，使动脉血管内壁光滑，富有弹性。洋葱皮中的色素成分含有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儿茶素，对治疗高血压等病症十分有效。洋葱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有很好的降脂降压的作用。洋葱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可不能因为挑食拒绝它。

听众朋友，适宜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吃点莲藕就是不错的选择。莲藕具有清热、健脾、解渴、化痰等功效，老年人常吃莲藕可以养血开胃、安神健脑。这里为您推荐几个莲藕的食用方法，您可以用莲藕炖排骨，炖出来的莲藕比较软，适合老年朋友食用。还可以莲藕炒黑木耳，经常吃可以开胃健脾，还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力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儿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

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来。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总父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栋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安详。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进，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茶饭武装虽以私利为驱动，但亦是朝廷严苛盘剥的结果，属官逼民反。不过在统治者看来，这些造反的部队等同盗贼，因此称呼其茶寇。为剿灭茶商军的势力，南宋朝廷可谓恩威并施，先是派江州都统黄浦悌前去招安，并没有成功，后又派江南西路兵马总管贾和仲率上万人马进行讨伐，贾和仲轻敌冒进，在山区受到伏击，大败而归。朝廷将贾和仲革职查办，相应人员也受到处分，茶商军成为心腹之患。朝廷面临的难题是，谁能够担当起平定茶寇的重任？这时宰相叶恒向孝宗推荐辛弃疾，辛弃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了解这类部队的弱点。辛弃疾上书《美秦十论》《九议》，军事造诣颇深，是镇压茶寇的适当人选。公元1175年7月，辛弃疾离开京师，走马上任，迁升提点江南西路刑狱使，简称江西提刑。提点刑狱使负责查办案件，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厅长。热播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的主人公宋慈就是长期担任这个职务。但辛弃疾任提刑，不单单统领警察，而且统帅军队，任务很明确，剿灭茶寇。辛弃疾对于这个新职务、新任务充满信心。提点刑狱算是地方官中的高级职务，这次又带着明确任务而来，特别是能够披上战袍，比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一时的失落自是不同。他对新职务踌躇满志，意在有番作为。他写道：早悟顾豪纵，千里玉鸾飞，等闲更把万湖琼粉盖玻璃，号卷垂虹千丈，只放冰湖一色，云海露英迷，老子游旧处，回首梦爷飞，谪仙人，鸥鸟伴，两望

机，仙然把酒一笑，实在片翻稀。寄予烟波旧旅，闻道纯炉正美，修列既合意，上界足官府，汉漫与君妻。这一年，右司员外郎王正之遭贬，辛弃疾写词安慰他，因为王正之有旧作描写吴江观雪奇景的，辛弃疾就原作合了一首诗。词中丝毫没有颓废忧愁之态，而是昂扬向上，豪情激荡。冬天肃杀凄冷，在词人眼中偏是豪纵。朋友正失意，他却在词中大谈美味和华服，可见这时候的辛弃疾以为找到用武之地，心情欢愉自得。尽管如此，如何平扣对辛弃疾的军事才能是一个考验。茶商军主要集中在安福、永新、萍乡等地，辛弃疾将江西其他各府州军乡军民兵集中起来，经过整顿挑选，淘汰掉老弱病残，其余全部冲放剿寇前线。茶寇占据的深山，官军扼守要冲，将茶商军困在山中，掐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防止逃逸，然后派遣精兵强将进入山中剿捕。官军还留有机动部队，茶商军在山中被围追堵截，精疲力尽之时，机动部队相继而动，专门挑衅截击疲惫之时。辛弃疾倚仗兵多势众，稳扎稳打，没多长时间，茶商军支撑不住，陷入困境。辛弃疾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派出使者到茶商军中进行招安诱降。赖文正穷途末路，只好投降。是年闰九月，茶寇之患彻底荡除。赖文正投降之后，辛弃疾出尔反尔，竟将他押解到江州杀掉。对付茶商军，辛弃疾手段确实是残忍了一些。南渡后，对于军事，辛弃疾一直纸上谈兵，剿灭茶寇是他唯一带兵征战的实践，可惜不在收复中原战场上，只能用在对国内起义军的镇压上。对于辛弃疾，不知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作为一等一的文人，军事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隋唐之前，文人带兵的很少，开国功臣自不必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打仗方面没少历练，周亚夫、霍去病这样的盛世将军，自小按武将进行培养，唐朝中兴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曹操诗写得好，但从小舞枪弄棒、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所以打仗才是主业。像诸葛亮、司马懿这些读书人做统帅，被称为儒将，其实他们熟读兵书，又生逢乱世，对战争一点也不陌生，打起仗来才进退有度，挥洒自如，而在文化上并没有太多建树。宋之后实行文人政治，战场上不乏儒生墨客，但文化上登峰造极，军事上又能够建功立业的辛弃疾，上承范仲淹，下启王守仁。范仲淹是北宋文坛领袖，他革新文风，宗经复古，散文天下传颂，他的诗词作品一纯与真，反对以利，得百年风气之先，他的文采风流在当时和后世都广为传颂。军事上，他在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防御西夏，他修筑城寨，构筑工事，训练军队，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西夏大举攻宋，范仲淹以6000兵力逼退夏军。当时人们传颂军中有一范，西军闻之惊破胆。王守仁号阳明，是明代哲学及大成者，创立儒学的支派心学，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成为儒学圣人。军事上，王守仁用兵出神入化，诡异狡诈，曾经多次平定倒寇，
宁王朱宸濠叛乱，使王守仁巡抚南安、黔州、汀州、漳州等地。他在手中无兵的情况下，向朱宸濠发出檄文，声称朝廷16万大军即可前来讨伐，迫使朱宸濠不敢轻举妄动。王守仁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招兵买马，从周边调集士兵，征调民粮，购买武器。等朱宸濠发现上当，驱动大军进发南京，王守仁避其锋芒，率兵直捣宁王老巢南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最后俘获宁王。长驱捣匈奴，左顾凌鲜卑，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战斗在沙场，在枪林弹雨中安然若素，视死如归，是无数文人书生的梦想，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辛弃疾算一个。每一颗漂泊的心灵，背后都是沧桑与寂寞。江西提刑驻节赣州，赣州西北有一座平地雾起的小山，叫玉姑台。赣江又名清江，从玉姑台下流淌而过，被流注入鄱阳湖。玉姑台之下，赣江之畔，有一处渡口，名叫灶口。南宋初渡，在灶口曾发生过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靖康之难，金军掳走了宋宗室男女老少几乎所有人，只有宋哲宗废后宋徽宗的嫂嫂孟氏，因为在外修道而幸免。后来孟氏在宋高宗登基，巩固赵宋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臣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被尊为隆佑太后。南宋建立之初，被金军撵着打，从南京一路南逃，在建康立足未稳，金军又追了过来。宋高宗在江浙一带与金军周旋，隆佑太后则流亡江西。隆佑太后乘舟沿赣江溯流而上，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到了灶口，情况危急，隆佑太后舍弃舟船，改走陆地。当地乡兵帮助抵御，延缓了金军追击时间，隆佑太后才侥幸逃脱。灶口的赣江流淌着抵御者的鲜血与逃亡者的泪水，玉姑台见证了这段亡国之恨。剿灭查商军后，辛弃疾有了空闲，特地来到灶口凭吊历史。面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赣江水，辛弃疾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时一声鸟鸣惊醒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这万千感慨写在灶口的一段石壁上，用短短44个字表达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祭奠。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皆径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菩萨蛮乃词中小令，一般用来写儿女柔情，但在辛弃疾笔下竟能做深沉凝聚之绝唱，文字有限，心酸惆怅绵绵不绝。辛弃疾平寇有功，朝廷决定奖赏，在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基础上，又加一个荣誉官职——密阁修撰。从此，辛弃疾步入仕途得意期。这一年仅36岁。本来孝宗想大面积封赏贫寇中有功之人，不料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这些大臣认为赏功太滥，本来朝廷冗员就多，封赏过度，财政更加吃不消。孝宗减少了对其他人的封赏，但对辛弃疾，他力排众议，为他加了官。又过了一年，1176年秋冬之交，孝宗深感密阁修撰不足以奖赏辛弃疾平寇功绩，找了一个理由调辛弃疾任京口南路转运判官。京西南路辖襄阳府及七州一军，亦处于抗金前沿阵地，转运判官掌管该路的财富，虽与

提刑评级，但更被朝廷看重。转运判官上面还有都转运使、转运使、转运副使，级别不同，但职权相同。每路只设一名，比如设转运判官，就不再设都转运使等其他三个职务。辛弃疾资历尚浅，先被任命为转运判官。辛弃疾只在京口路待了不足半年，1177年春，朝廷又将他改派知江陵府，兼京湖北路安抚使，集京湖北路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最高级别的地方官。辛弃疾在京湖北路也没能待多长时间，就又被调离。原因是江陵驻军殴打老百姓，辛弃疾虽掌管军务，却没有权力处置军中将领，就将此事上报朝廷，要求严加惩处。但军中将领在朝中根基颇深，在惩治军方将领之前，朝廷以协调不力为由，先将辛弃疾调离，改之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转了一圈，仅仅一年，辛弃疾又回到江西，不过这次在江西的时间更短，仅仅三个月。1178年暮春，辛弃疾被召回临安，在朝中任大理寺少卿。做官像是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离别成为常态。这一时期，辛弃疾作《鹧鸪天》感叹道：“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但将痛饮愁风雪，莫放离歌入管弦。”二年历遍楚山川，这两年辛弃疾一直在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兜圈子。在龙兴告别的酒宴上，几位同僚为他送行，期间大家醉酒酩酊，敞开心扉，谈论朝中人事倾轧、派系斗争。刚好又传来枢密使王炎去世的消息，其中一位叫司马翰章的同僚复吟一首《水调歌头》，辛弃疾感叹仕途辗转，奔走劳碌，作词何之？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别离亦复何恨，次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院外麒麟高种。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孙刘备能使我不为功，余发种种如是，此事复渠浓。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地利，更岂见湖东。开篇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透露着春风得意的豪情，这是词人仕途顺利的写照。貂蝉冠是三公亲王戴的帽子，石雕麒麟经常矗立在墓葬之处。词人用貂蝉与麒麟对比，表达世事无常、权柄富贵终为过眼烟云的感慨。孙刘指三国魏明帝曹睿时期的两位贴身秘书孙资、刘放，操弄权柄，朝中大臣争相依附。不为公的公，指三国时最显贵的高官三公。三公这样的高官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委屈卑躬的呢？此人认为自己的所有功绩官禄都是拜帝王所赐，不需要向别人感恩戴德。别人为党争揪心的时候，辛弃疾明确表示自己只忠于皇帝，不会依附别的权贵。读他在健康与赵彦瑞、史之道、叶恒的唱和，并不完全如此。只能说江西提刑之后，辛弃疾官运亨通，心情大好。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超脱派系，旷达豪爽，颇有太白之风。大理寺掌管刑狱案件审理，是宋朝时的最高法院。少卿是大理寺副职，正四品。官员频繁调动，意味着升职快。三年前，辛弃疾还是仓部一名小小的郎。

0: 如今已经是朝中大员。然而，在大理寺辛弃疾也没能长久。1178年夏秋之交，他又被调任京湖北路的转运副使，旋又改任京湖南路转运副使。担任大理寺少卿虽然时间不长，对于辛弃疾的思想情绪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节点。大理寺少卿之前，特别是仓部郎官之后，辛弃疾仕途顺利，虽然调动频繁，但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一番大事业，保持着积极的进取心。经历过许多地方之后，宦游使他疲惫，况且这一次外任很有蹊跷。1177年他已经担任安抚使，现在任命为转运副使，虽然二者互不隶属，但安抚使号称帅臣，重要性应该在转运使之上，何况他只是一个副使。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辛弃疾性格倔介，敢于直言，可能会得罪朝中权贵，所以才有这次外放。他在次年上书《论盗贼札子》中曾经提及，但臣生平则刚卓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验证了在大理少卿任上曾遭弹劾或言语重伤，但孝宗对他印象很好，信任有加，所以仕途才没有遭受大的挫折。不久，从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他写了一首《摸鱼儿》，更挑明曾受人诽谤。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市，准你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渡，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离开湖北曹司，一位叫王正之的接替他，并为他送行。他写了这首词。伤春是宋词的一大主题，晏殊、柳永、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辛弃疾这首词也从伤春说起，春天去了，落红无数，充满哀怨气氛。此眼在下阙，峨眉曾有人渡，此人自比容貌较好的女子受到旁人的嫉妒和诽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巍巍兴安临海汤旺，近年来汤旺县以生态为基，以转型为要，以民生为本，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绿色发展答卷，努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奋力开创汤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汤旺县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林长治河湖长治田长治高效融合，努力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展颜值，金山银山显价值的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含金量加快打造美丽汤旺。汤旺县聚焦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赏冰乐雪三大业态，倾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新品牌，实现从一季游到四季旺，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汤旺县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旅游强县战略部署，以旅游加、加旅游为途径，充分发挥临海奇石国家5A 景区聚集要素，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推进生态旅游与康养医养、自然研学、北红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伊春浩旅游专列、广之旅等旅游团队和省内外自驾游游客到汤旺县观光旅游、避暑消夏、赏冰乐雪，游客量逐年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增收、生活提质。汤旺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润着百姓心田。近年来汤旺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先后对临海路、群惠路、向阳路进行维修改造，更换路灯297盏，增加停车位403个，对县内小区增设了排水设施，开通了汤旺河镇、乌衣岭镇及所辖两村的公交班线，打造了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和100张床位的失能养老机构，对金街、银街步行街部分老旧小区楼本体及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服务等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青山为证，实干作答，汤旺县以生态之美、转型之进、民生之暖圆满作答民生三问。站在新起点，汤旺将持续深耕绿色发展，守护北疆生态屏障，奋力谱写高质量转型振兴新篇章。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有效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即日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开设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全面展现全市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雷霆之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举措与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营造全员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氛围。今天播出第一篇，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近日枫林县多部门联动聚焦9小场所及重点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枫林县文体管理局、市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检查加台账检查加现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景区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督促景区管理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检查组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将9小场所燃气、房屋、电力安全作为排查核心，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等场所逐一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督促经营主

0: 体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本台消息，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气温回暖、林地解冻的黄金时节，全面启动林下次五家北药种植工作，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当前浅山区林地陆续解冻，公司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清林整地、次五家栽植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胜利南沟林场分公司事业区内，工人清晨六点便奔赴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严把种植质量关，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据悉，经前期充分市场调研与实地踏查规划，公司计划在两个林场分公司的三个林班累计栽植总量达83000株，种植任务预计5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本台消息，当前春耕生产正在有序推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以前期备耕信贷资金为保障，用充足资金高效服务，助力农户顺利春耕，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今年铁力式种植户刘彬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却面临资金难题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预期收益，为他办理了农牧贷，及时发放了100万元贷款。由于这笔农牧贷及时到位，确保了今年春耕的顺利进行。铁力农场种植户刘彬彬：
1: 在资金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放款也快，完了贷款也及时，完了为老百姓都着想。
0: 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提前谋划，精准对接，依托农牧贷等特色产品，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切实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备耕贷款4.23亿元，有力保障了全市春耕生产高效推进。铁力农场种植户苏峰：
2: 现在相当方便了，现在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要是实在要是忙，他们都来上门给你那啥，手机放贷就是特别方便。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韩昌伟：
3: 我们铁力邮储银行将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主动深入乡村，上门办理贷款业务。我行今后也将持续加大春耕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春耕的生产，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7: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9: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0: 为新鲜干杯！
6: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

0: 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领域，逐渐细化，持续深化，在既往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肿瘤、麻醉、重症医学等9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着眼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对直播打赏的规则制定、功能设置、权限开通、账号管理、举报受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规范打赏金额排名，规范打赏互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等。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是防癌第一步，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不吃过烫食物，饮品放温再喝，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膳食纤维，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什么是分级诊疗体系？如何加快建设？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分级诊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度，合理地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让常见病、多发病到基层解决，相对疑难危重症在上级医院救治。这样既能方便群众就医，又有利于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 55.6 亿，占比 52.6%， 基层诊疗人次和占比持续提升，分级诊疗成效。

效显现。全国双向转诊的医疗人次也在持续增长，2025年比2020年增加超过了 50%， 群众上下转诊更加便捷。郑哲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接。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介绍，下一步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我们将完善各级医疗机构转诊规则，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内住院一体化管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让更多群众转诊转院可以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来解决。郑哲说，在为患者提供更加顺畅的转诊服务时，如何真正实现小病就近治、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高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治病最怕花钱，没想到医保报销了这么多。半年前，浙江59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脑恶性肿瘤，为期6周的治疗花费约5.4万元，医保报销一半。让他更省心的是，长期处方减少反复开药的奔波，快捷支付让看病就医更便利。从药品降价减负到就医便捷提速，从优化诊疗服务到完善医保链条，一系列政策持续聚焦脑瘤患者的急难愁盼，让抗癌之路更有温度，更有支撑。1月1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114种药品，这也是一次针对肿瘤患者用药的精准补给。在230余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的基础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6种肿瘤用药，覆盖肺癌、乳腺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免疫治疗用药及 ADC 类药物。常见肿瘤药物基本配齐，胃癌、妇科肿瘤及部分罕见肿瘤的核心用药也大幅增加。

而且越来越多高效低毒的药物被纳入一线治疗。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表示，不少患者的治疗负担显著减轻。大病去省城，在往返千百里，曾是肿瘤患者奔波就医的常态。随着分级诊疗纵深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规范治疗。在湖南，一场医疗资源的下沉行动正在汇集更多肿瘤患者。当地支持80家县级医院建设县域肿瘤诊疗中心，并累计派出肿瘤学科帮扶专家团坐诊5000人次，主刀手术超1000台，让专家技术真正沉到基层。基层医疗服务的强筋健骨正让更多患者受益。肿瘤康复期治疗逐步转向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以前最怕开药，一个月跑一趟，身体根本吃不消。这曾经是许多肿瘤康复期患者的就医困扰。针对这一痛点，卫健及医保部门大力推行长期处方政策，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包括处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单次处方用量最长不超过12周。现在全国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减少患者前往医疗机构的次数。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均能提供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10种门诊慢特病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在办理相关待遇认定后，到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即可使用。让抗癌之路再少一点艰辛，再多一份保障，算好民生账，也是对百姓健康的温暖守护。

听众朋友，深蹲本身是增强下肢力量的经典动作，但错误姿势会让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那么如何在深蹲锻炼中不伤膝盖呢？膝盖内扣 X 型腿倾向，深蹲时膝盖向内侧偏移，如内八字，会导致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和内侧半月板承受过度挤压，长期可能引发内侧半月板撕裂或韧带损伤。二、过度下蹲，也就是大腿低于膝盖，当大腿与地面平行甚至更低时，膝关节的压力从体重的4至6倍进一步增至7至8倍，髌骨关节的摩擦力激增，易诱发髌骨软化或软骨损伤。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

0: 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0: 立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

0: 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0: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腰指挥员张楠介绍，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9: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 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

0: 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8: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

0: 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黑土地缩小了？你知道黑土地在哪里吗？在中国，黑土地就分布在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之间的松辽流域。黑土地并不只是因为土壤颜色黝黑而出名，而是土地肥沃、粮食高产的代名词。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生产的粮食占到黑龙江、吉林两省粮食产量的一大半。而且黑土地由于在全世界只有三块，所以显得弥足珍贵。说起黑土地的形成，可谓来之不易。黑土地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土壤的表层有厚厚的腐殖质，这些腐殖质由大量的动植物残骸组成，在人类还未涉足的时候，大量的动植物就在此生存繁衍，它们的代谢产物、死后的尸体残骸、掉落的枯叶纷纷堆积在土壤表面。由于中国东北地区无霜期很短，气温极低，土壤中的微生物根本来不及分解这些腐殖质，所以它们就慢慢的越堆越厚，形成了黑黑的土壤。所以说，这层黑土地集聚着数千万年来的生命精华，富含碳及各种微量元素，在上面种植任何农作物都会高产丰收。黑土地在大规模开垦种植之前，自然黑土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在30到70厘米，深的可达200厘米以上。可是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开垦种植，黑土地已出现水土严重流失的现象，土壤有机质含量仅剩原来的约1/3，土壤板结和盐碱化现象明显，黑土层厚度在20到30厘米的区域已占整个黑土地总面积的约20%，黑土层厚度小于20厘米的占总面积的约12%，完全丧失黑土层的漏黄土约占3%。这就是说，曾经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正在一点点的缩小变薄。造成黑土地萎缩的根本原因是持续多年的不合理耕种和疏于管理。大规模的开垦和持续无休的种植打破了黑土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尤其是出于对农作物产量的不断追求，人们通过施用大量化肥的方式来增产，施用大量农药来除草，施用大量杀虫剂来灭虫，又用机械化的方式大规模耕作。可是把秸秆等天然肥料返还到田地里堆积腐烂的做法却越来越少。黑土地就好像一匹好马，越跑越快，却得不到足够的能量补给和休养，结果被超负荷的消耗了几十年。据估计，经过成千上万年累积起来的黑土地，其厚度正在以每年1立方米的速度变薄，而要想靠自然循环和代谢的过程重新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地，至少需要200年的积累。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肚脐可以随意清洁吗？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警告，不能抠肚脐眼儿，不然会生病。作为身体中看起来特别多余的地方，肚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随意清洁吗？肚脐俗称肚脐眼儿，是婴儿出生后脐带脱落干枯而遗留下的疤痕，一般直径约有1至2厘米，位于髂前上棘水平的腹部正中线上。肚脐的形状与婴幼儿的身体状况、去脐带后是否感染、皮下脂肪厚度等多种因素有关。从外形上，肚脐大致可以分为凸肚脐眼和凹肚脐眼。仔细划分的话，肚脐可以分为 T 型、卵圆型、垂直型、水平型、扭曲型五类。那些藏在我们肚脐里又脏又臭的污垢，其实是皮肤新陈代谢时脱落的细胞、皮脂腺分泌的皮脂、汗液、灰尘等杂质形成的混合物。肚脐中的污垢本身对身体没有坏处，但长期积累容易滋生细菌。美国科学家有研究发现，人类肚脐可寄生大约1400种细菌，若长期不清理，有可能引发炎症。但肚脐眼的肌肉组织非常薄，又有丰富的毛细血管，且其内脏的神经反射依旧存在，因此经常抠肚脐眼或是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破皮，轻者会引起脐炎，局部出现脓性分泌物，有发红发臭症状，重者引起消化道不适，感染扩散可形成腹壁感染、脓肿或是腹膜炎，甚至败血症。肚脐中的少量污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不需要清理，但如果有异味的话，一个月清洗2至3次即可。清洗时可以用棉签蘸一点身体乳或橄榄油涂在肚脐内，待污垢软化后，再用蘸了水的棉签轻轻擦拭干净，再擦干即可。除此之外，也可以直接用清水清洗，但若是忍不住用手抠，不仅下手要轻，手也得保持干净。除了学会清理肚脐，日常也要注意以下几点：少吹冷风。脐周是肠胃部位，容易受凉出现腹泻、腹痛，温度较低时尽量不要穿露脐装，尤其是经常手脚冰凉、易痛经的女性。吹风扇、空调等凉风时，不要对着脐部猛吹，睡觉时也应在腹部盖上薄物。注意观察，每次护理时应注意观察脐部的变化，如有脐孔红肿、渗血、分泌物增多等现象，应加强消毒。出现脐部分泌物增多、脐部潮湿、脐周围腹壁皮肤红肿等情况时，应及时就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生态种植有哪些实用的方法？面对全球普遍存在的土壤贫瘠化现象，生态种植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推广，其中的不少做法实际上是向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回归，并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和高效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得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效益，又避免了对土地和环境的损害。例如在南非的圣露西亚国际保护湿地，为了防止不适宜的农耕给湿地造成破坏，保护区专门指导周边居民以生态的方式种植农作物。实际上，这些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被传统农业所普遍采用并代代相传的。保护区所需要做的就是让当地居民理解和接受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种植方式，并通过实际效果让村民体会到这种种植方式的可持续性以及给他们带来的环境和经济上的回报。生态农业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结合具体情况，采用最适合当地当时的方法。一般来说，实行农作物的间作、轮作以及采用有机堆肥是打造生态田园最基本的措施。所谓间作，就是指把田地分成小块，并在每一块种上不同的物种，尽可能不要让同一类作物挨在一起。这种让不同的作物比邻而居的方式，可促进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遏制一些敌对物种的同时，帮助有邻更好的生长。当害虫来临时，或许某种作物散发的气息会对它们有所压制，也或许某种作物周围生活着的鸟类、昆虫恰恰是害虫的天敌。间作的方式增加了小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所以即使不使用杀虫剂，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所有成员的安全性。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作物的产量可能不如使用化肥、农药或规模化农业所带来的收获，却能以健康的方式确保产量的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轮作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规律的在不同季节或不同年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方式使得土壤中的养分被植物利用得更为均衡和完整，因为每种作物对于土壤中所含营养物的追求是不同的，有的喜欢

欢磷，有的喜欢氮，有的需要更多的矿物质。轮流种植不同作物，可以使得土壤肥力被充分利用。除此以外，一些病菌和害虫往往只针对某一类植物为害，通过轮作，它们就难以持续长久的繁殖和存活。再有，植物的根系大有不同，谷物和多年生牧草拥有庞大的根群，可以疏松土壤，改善结构，而豆科植物的根系能形成根瘤，用以吸收空气中的氮气，并把它转变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含氮化合物，这也是轮作有益的重要因素。有机堆肥是指用动植物残骸、残渣经过微生物发酵，最终形成富含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有机肥。堆肥是保护土壤微生态的良药，它与没有受过污染的土壤自然状况最为接近，可以有效补充作物栽培过程中土壤里有机物的消耗，也最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相比之下，化肥虽然能快速地给土地补充氮磷钾，却不能补充土地中的微量元素，也不能阻止土地中有机质的流失，与有机堆肥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

0: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砍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羞耻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蚂蚁大力士。
1: 蚂蚁王国有一个蚂蚁，它的力气非常大，可以独自举起一颗沉重的米粒儿，而这颗米粒儿通常需要三个蚂蚁才能移动，所以大家都叫它大力士。有一天，蚂蚁大力士突发奇想，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转一转。他对自己说，
2: 英雄是需要冒险和闯荡的，如果你不想到一个新的世界里去展示自己，那就太对不起老天给你的这身力气了。
1: 他看到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有一只老狗正在往上爬。
2: 哎，兄弟，你们要去哪儿啊？
3: 是大树下面的那个蚂蚁啊，我们要去城里，有事儿吗？
2: 是人类的城市吗？我也要去。
3: 那你就拉着我的尾巴坐在车上吧。
2: 不，我的位置应该在前面，我要和车夫一起赶车进城。
1: 蚂蚁大力士来到车夫的身边。
2: 喂，老兄，让一让，我要和你一起乘着马车进城去。
1: 说完，他大模大样的坐在车夫的身边。不知道车夫有没有听到蚂蚁的话，只见他扬起鞭子赶着马车上路。蚂蚁大力士就这样满怀豪情地来到了人类的城市。人类的城市可真热闹，大街上车来车往，市场里人山人海。蚂蚁大力士不管走到哪里，都失望地发现没有任何人注意。
2: 我来了，我是蚂蚁大力士，有什么需要我来做的吗？
1: 蚂蚁大力士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请他帮忙做事情。蚂蚁大力士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想，
2: 他们一定是不相信我的力气，以为我个头小，不能帮助他们做事情。我应该展示一下，让他们大吃一惊。
1: 蚂蚁大力士说做就做，他找到一片树叶，用力地举过头顶，可是没有人欣赏。蚂蚁大力士又拖着树叶在路边走来走去，还是没有人注意他。蚂蚁大力士决定直接展示自己的本身，他扔下树叶，开始表演各种技艺。他一会儿竖起身子表演倒立，一会儿又迅速地旋转身子。可是，不管他如何努力，就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蚂蚁大力士伤心地回到车边，准备乘车回家。那只老狗躺在车的旁边，正兴高采烈地啃着一根骨头。看到蚂蚁大力士，连忙问道：
3: 有什么收获？没找到一根骨头啃啃吗？
1: 蚂蚁大力士叹了口气说，
4: 我是来做一番大事业的，可是真奇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来了。这要是在我们蚂蚁王国，那会引起轰动的。
1: 老狗放下嘴里的骨头，淡淡地说道，
3: 既然是这样，你还是早点回到能引起轰动。

0: 动的地方去吧。
1: 小小信箱，
2: 蚂蚁大力士都做了哪些想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蚂蚁大力士为什么得不到城里人的注意呢？老狗的话说得对吗？
1: 聪聪 A B C，
3: 蚂蚁大力士找到一片树叶，用力举过头顶，又拖着树叶在路边走来走去，最后表演各种技艺。他一会儿竖起身子表演倒立，一会儿又快速地旋转身子。蚂蚁大力士太小了，人们很难看到他。老狗劝蚂蚁大力士早点回到他的蚂蚁王国是对的，因为只有在那里，蚂蚁大力士才能有他的用武之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口蜜腹剑。唐玄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的大臣兵部尚书李林甫却是一个心术不正、狡猾阴险的小人。他用卑鄙的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妃子杨贵妃，杨贵妃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因此李林甫很得唐玄宗的宠信，官位一直升到了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成了大唐的宰相。有一次，唐玄宗很赏识外官严挺之的才能，想重用他。李林甫心中嫉妒，就设法陷害严挺之。他故意怂恿严挺之装病回京，以便任用。等严挺之回来了，李林甫又上奏唐玄宗，说严挺之得了很严重的病，不能行动，因此严挺之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有苦说不出。又有一次，李林甫想打击另一个与他争权的大官李世之，他假意对他说，华山那地方储藏着大量的金矿，如果能开采出来，皇上一定很高兴。李世之听了李林甫的话，就立即禀告唐玄宗，并请求派自己去开采。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回答，华山是帝王之气集中的地方，如果在那里挖金子，恐怕对皇上不利。从那以后，唐玄宗就对李世之不太信任了。李林甫这样阴险狠毒，一直为后人所唾弃。北宋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的为人说，口有蜜，腹有剑。后来人们就用口蜜腹剑作为成语，形容某些人话讲得甜蜜动听，但心里却极其阴险恶毒。

空中楼阁。从前有一个财主想住三层楼，找来了许多工匠昼夜干活，一天的功夫楼就起来了一层。财主看了生气地说，为什么盖第一层，我要的是第三层。工匠们不明白，没有第一第二层，哪来的第三层啊？财主责怪工匠不会在半空中建起一个三层楼，他找了好几批工匠，也没人能干这活，财主最终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了。空中楼阁原意是指建筑在半空中的楼阁，现用来比喻脱离实际的理论或虚构的事物。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巍巍兴安临海汤旺，近年来汤旺县以生态为基，以转型为要，以民生为本，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绿色发展答卷，努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奋力开创汤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汤旺县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